0: 今天直播就这样子了，我下播了，姐妹们，明天早上我还是5:45开播啊，5:45，然后大家明天可以点个关注，明天再来看我直播。
1: 很多人羡慕我们抖音走红，却不知道我们身上的债务至今还没还清，一路都在咬牙硬扛。
0: 像我的话主要是卖这个紫米饭团，然后因为紫米饭团的话它天气冷的时候比较好卖，然后天气热了就不好卖。像我的话现在就做这种三明治，给大家上新一点这种水果的厚切的，就是增加一点品类嘛，然后想多卖一点。像我老公刚开始也是卖鸡蛋饼，然后他现在也给他加了手抓饼，然后包括像一些喝的，我们有那个牛奶燕麦粥跟小米南瓜粥，反正夏天等到天热了，我们又会上一些绿豆汤呀、酸梅汤这种，反正就是，什么时候生意淡，我们就多搞一点品类。别人看到的就是我们夫妻俩表面的光鲜，其实他们不知道我们这一路走过来，从创业失败到现在摆摊还债，这一路有多么的艰辛。我们这个摆摊这个位置就是在这个园区里面很偏僻的一个地方，人不多的，但是我们因为做了快3年了嘛，然后这边老顾客积累的比较多，他们也比较支持我们，然后每天都会定时定点有些人特意过来买早餐，然后才使我们这个小摊现在生意慢慢的积累了很久才做起来的。
2: 一路走来辛苦也是真的，但是只要两个人一起努力，就没有跨不过去的坎。
0: 是的。
1: 我们每天起早贪黑出摊，上午10点多才能收摊，一年到头几乎没有一天休息，不敢停不敢懒，每一分收入都想着早点还清欠款。年轻时盲目创业，赔光所有积蓄还欠下外债，这家小小的早餐摊就是我们重新站起来的全部希望。就算生活再苦再累，他也从不让我碰这些脏活累活。我也爱漂亮爱穿搭，就算天天摆摊也不想敷衍自己敷衍生活。收摊回家抽空拍视频剪视频，本来只是记录日常，没想到突然爆火，几百万播放量，让工业园里的小摊被更多人看到，生意慢慢好了起来。可债务还在慢慢还，我们丝毫不敢松懈，我们只是千千万万努力生活的95后之一，负债前行，全年无休，夫妻同心，脚踏实地，烟火谋生，心怀热爱，平凡的日子也终会开出温柔的花。

0: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上虞的太平山村，来挑战一下神仙峡谷环线，全长8公里，究竟要用多久呢？来，跟上我的步伐。
1: 这里有好多野果，来尝一颗。
0: 刚刚我说开始，现在就找到了这种小野果，哎，先来果腹一下吧。
1: 树莓吧，
0: 尝一下。哦，酸酸的，脆脆的。单人挖掘机，男人的浪漫。
2: 带路的编导小姐姐，快跟上，快跟上。
0: 好，现在我们来到了竹海秘境，看看穿越这片竹海之后我们会到哪里吧。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那看这个角度还蛮好看的。神仙峡谷的特点呢，不是高，而是野。可以看到呢，这都是水流冲下来的石道和堆砌的乱石坡，我们需要手脚并用地爬上去。哇，好凉快哦！在这里你感受不到时间的快慢，你只能感受到大自然的馈赠。

0: 看到那个山脚下安安静静的小村庄，不知道那边是不是我们的终点呢？来到了我们这里的废弃矿场，来解压一下吧。哎，哎，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宇宙卖点，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宇宙卖点，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

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撕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 车堵住了怎么办？
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3: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阿姨，打扰一下，哎，我想问一下冯氏臭鳜鱼在哪？这就是冯师傅家的店。但这是做蛋糕的。他们家早就不干，关门了。
1: 阿姨，那您知道他们家现在住在哪里吗？我知道冯师傅家在哪里，我可以告诉你们。
0: 谢谢啊。
1: 谢谢。
0: 老人家，我想问一下，这里七百二十三号在哪？就那一户。啊，谢谢。应该是这家吧。你好，有人吗？
2: 你好，请问是冯师傅家吗？干嘛？啊，我们想请您帮我们做一道臭鳜鱼，不知道您方不方便？
1: 店早关了，不做。
2: 您好，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1: 不说过了吗？不做了。
2: 不好意思啊，冯师傅。 我知道打扰您了，但是我现在这儿有一个特殊情况，我妈妈呢也是这个村的人，她从小就吃您家臭鳜鱼长大，她现在生病了，就想再吃一口这个味儿，不知道能不能破例再帮我们做一回。
0: 是啊。
1: 我不是冯师傅，冯师傅是我妈，她现在做不了了，您进来自己看吧。
2: 进来吧。
1: 谢谢啊。打扰。
2: 妈，来俩孩子跟我玩啊，咱吃咱的。您好。你好。看了吧，这样的，做不了。那阿姨不知道您会不会做呀？
1: 不会，也不做。
2: 郑欢，
1: 咱们要不想想别的办法？
2: 就懒点儿，只能这样了。
1: 不好意思啊，阿姨，不好意思，冯师傅，打扰了，那我们先走了。不好意思。哎，你是程欢？哦，
2: 对，婉玉，刘婉玉是你妈？
1: 对，刘婉玉是我妈妈，您认识她？妈，婉玉的女儿，看看，这么大了，坐。 拿凳子坐坐。哎，好，顶哥，我们自己来就行。哎呦，
3: 我们岂止认识啊！我妈啊，我打小就让我玩了命的学这个臭鳜鱼，我不喜欢，不想学。打我，有一次打得可狠呢，我自己躲到外边坐那哭。哎，我就看远处那个拐角那个地方，还坐了个小闺女，哭得比我还凶，我们俩就抱在一块儿哭。
2: 成朋友了，我妈跟您还有这样的渊源呢。那我妈当时怎么了？她为什么要哭呀？
0: 市里的戏曲学校来招苗子，她给考上了。你们家没钱，也没法送她去，可惜了那么一副好嗓子。没想到阿姨小时候唱曲这么厉害。
3: 后来去不成啊，在家里又不开心，完了跟我说，要不咱俩去趟上海闯一闯，就想离开这儿。我妈给她做臭鳜鱼，啊，还鼓励她说，你拿出你唱戏的那个努力来，什么事儿都干不成啊。你妈那叫真厉害，一个小姑娘自己闯大上海去了。
2: 哎，你妈得病了，什么病啊？她现在怎么样？
1: 没什么，阿姨，我妈妈就是得了个小病，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了。啊，
2: 这不回来养病了，跟我说想您家臭鳜鱼了，我今天就找过来了。
3: 哎，这哪能做呀？做不。

表，我又不会。阿姨，不知道冯师傅能不能教我做呀？

0: 尝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味道对吗？
1: 我再加点。
0: 这么多可以吗？再尝尝。

蘑菇蛋花。

0: 奶奶，您帮我尝尝味儿，怎么样？谢谢奶奶。
1: 春花，你来，我跟你说，我给你找到了一样好东西，来，坐这，你看，
0: 相册，
1: 看看，这是谁？
0: 你妈当年这扮相多精神，你看，这是我妈，可不是你妈妈。你妈当年可有名了，哎呦，你妈唱的最棒的是《女驸马》，那嗓子，哎呦，那扮相。她一上戏台，好多小伙子去听。哎，志明，谢谢你。
2: 谢我干嘛？
0: 谢你帮我一起守护我家。
2: 什么你的家？那不也是我的家吗？
0: 你现在的脸特别的接地气。

0: 怎么了？想到什么了？
1: 没什么。这里是以前村里唱戏的，每个月都有一两次演出，我还在这上面唱过戏呢。那个时候这下面坐得满满当当，现在不演了，年轻人也都出去了，没什么人看戏，回去吧。

0: 哟，你们散步回来了，累了，那你睡会儿啊。老华，我怎么觉得你妈妈越来越严重了，得赶紧回去啊。
1: 爸爸也别急，来坐。爸爸，就算是我们现在硬逼他回去，估计妈妈也不会同意的。
0: 那怎么办？不能由着他，耽误了怎么办？
1: 我是这样想的，妈妈她现在呢，心态上没有做好要治疗的准备，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给她打打气，给她生活的勇气还有希望。但是这个希望不能是我们，得是她自己，让她觉得对未来的生活有所期待。
0: 那怎么让她对自己的生活有所期待呢？
1: 您还记得上次给我看的那些海报吗？
0: 记得。
1: 妈妈年轻的时候很喜欢唱戏，唱得很好。
0: 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我跟你妈刚谈恋爱的时候啊，她老拉着我去听戏，什么越剧、黄梅戏、京剧，什么戏都喜欢。
1: 所以我说，这可以当一个突破口。如果，我是说如果，啊，我们可以帮妈妈完成她年轻时候的遗憾，也许这样可以重燃她对生的希望。
0: 你是说，让她重新建立对生活的信心？
1: 没错。
0: 好华，你太棒了，爸爸听你的。
2: 小心点。

0: 哎，你干嘛？
1: 土灶他们用不来。
2: 哎呀，你就坐着。
0: 他们说了，要给你尽孝，你就安安稳稳在这儿坐着，等着享你的福吧。啊。
3: 妈妈，我做的鱼，你尝尝，跟你以前的味道一不一样？
4: 哎，阿姨。

0: 不错。
1: 阿宇，跟你原来做的那个臭鳜鱼啊，好像还是有点不一样，但是蛮好吃的。
2: 阿姨，欢欢为了给你做这个，费了不少心思呢，专门找冯师傅学的，为的就是能够让你尝一口地道的家乡味儿。
3: 没事，妈妈，如果太难吃的话，我们就不吃了。
4: 比我小时候吃到的都好吃。

0: 当心不要吃得太咸了。
1: 妈妈如果喜欢的话，我以后每天都做给你吃，好不好？

0: 哎呀，晚上带你去看戏。啊，崔明曼，注意了，注意了啊！晚上有演出，有演出啊！
1: 来，爸爸，哎，妈妈，小闹怎么来了？
2: 正好吃，坐那儿呢。
1: 我不是说了吗？我工作一结束马上就回来呀。
2: 都在你家。
1: 特意提前到的，给你们占位置。
3: 招呼也不打一下。
1: 吃干嘛看皮影戏？
2: 明明很欢欢呢。啊？哎，
1: 快了，应该快来了。
4: 锣鼓一响，好戏开场。这不是欢欢的声音啊？就是欢欢的声音啊。从前有一个女孩，她天赋高，会唱戏，长得聪明又美丽。陈丽来选拔戏曲苗子，她脱颖而出，一枝独秀。
2: 可惜啊，可惜，梦想没有实现，希望装在心里面。女孩背起行囊，离开家乡，一别30载，两鬓染微霜。日子一天一天过，她从一个人变成两个人。 两个人变成四个人，他也从女孩变成了妻子，妻子又变成了母亲。他用他的勇气为这个家庭遮风避雨。

0: 为自己的儿女全力托举。他慢慢的老去，可是在他的心里，他的愿望从来没有忘记，那就是总有一天会重新站在这个舞台上，美丽的绽放。
1: 爸爸，
2: 说的好像是你哎。
0: 妈妈，我知道您一直有一个戏曲梦，这些都是我为你准备的，我不想让你有任何的遗憾。
3: 妈妈，你看这道戏服好不好看？哇，
0: 太好看了，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看的戏服。哎，
2: 阿姨，我们还特地请了跟您合作过的伴奏师傅，您今天尽管唱，我们都是你最忠实的听众。啊，
0: 我唱，
1: 宝宝啊，我还从来没有正儿八经听你唱过戏呢，我好期待。
0: 不行，我太久了，我怕唱不好，不行。哎呀，
3: 妈妈，你自信点，你可以的。
0: 妈妈，你回头看看，看看谁来了。我把你的朋友们都请过来了。
4: 阿玉啊，多少年了我们没有见了。阿玉啊，哎
5: 呀，冯姐，哎呀，
4: 我跟你说，阿玉，你吃了我们家传的臭鳜鱼，你得给我唱一段，对吧？
6: 阿玉，你要不上去唱，我可跟你吵架。
5: 我不行。
4: 阿玉，你唱的太棒了，唱。
0: 大家都看着呢，扮什么？
7: 扮上
8: 扮上
7: 扮上吧。

0: 老婆，你说我啊不会浪漫，今天我给你浪漫一把，怎么样？
1: 100年纪了还浪什么漫呀？有这闲钱，还不如餐桌上多添几个好菜呢。
0: 听到了没？我说吧，你妈不吃这一套。
1: 谁说的？我高兴着呢。哦，
0: 那就好，那就好。

0: 哎，对了，老婆，你还有什么愿望没有实现的？赶紧许个愿吧。
1: 我愿我们全家都健健康康的。
0: 哎，这个好，这个实实在在啊。
2: 那我也想许个愿。
0: 许吧。
2: 我希望我们以后有时间的话，可以经常回这个老房子住一住。
0: 那还不简单，以后我们经常回来。
2: 爸爸呢？爸爸有什么愿望？
0: 你们的愿望就是我的愿望。
3: 我以前总是想赶紧逃离家里，做一个独立的人。可是我现在看到我们家人这么幸福，我才觉得一切好。
4: 红花，你说咱们两家酒店联名搞个山间酒店怎么样？在这
3: 这么美的时候，你跟我聊工作，
1: 那也可以。但是我要当老板。
5: 那当然了，当然你当老板，当老板谁当？

0: 阿宇啊，明天一早要赶高铁回上海，今天早点睡啊。
1: 爸爸，你们睡了吗？我可不可以进来呀？
2: 可以啊，还没睡呢。<笑>
1: 有事儿啊？
0: 爸爸，跟你商量个事情。
2: 什么事儿？

0: 今天晚上我想陪妈妈睡。
1: 啊，可以啊，那我跟小枣去睡。
0: 嗯，
1: 阿姨啊，我去小枣拿啊。
2: 我来了，
0: 妈妈，小的时候，不管是打针、期末考试，或者是看了恐怖片，在我害怕的时候，就会躲进妈妈的被窝里。妈妈的怀抱永远是最温暖、最安全的地方。现在我长大了，我是妈妈的避风港了，以后换我来保护你。妈妈不怕，我在呢。

0: 怎么样啊，干妈？哎，你了，爸爸到底怎么了？让他自己说吧。怎么了，妈妈？我没事儿了。医生说上次开刀开得很干净，一点事儿都没有了。再不要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药了。吓死我了，刚刚。就是不去。但是现在也好了，我们起码心房肚子里了。啊，啊，肚子里了。我们不看在哪儿呢？在这里，这儿。哎呦，这个是什么？小宝宝。干妈，你这功夫还不老孩子，快点哈。哎呀，妈，又开始了，看我催了是不是？啊，走错了。那妈，我们现在一家人好不容易团聚了，中秋节打算怎么过？我们帮您张罗张罗。
1: 是。嗯。
2: 我想去安徽。好啊。
0: 很好呀，安徽那些老乡们老给我发消息，问你什么时候回去，再给他们唱一出。咦呀！
1: 不好意思，快回去啦，别待在这儿。
0: 回家，回家，回家，回家。
1: 对了，阿姨，到安徽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0: 啊，真的？什么好消息？
1: 当然就知道了。

0: 位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本次启动仪式的主持人赖成藻。我呢，本身就是上村人，从小在这里长大。下面有请悦达集团华东区总裁姚志明先生上台致辞。
1: 各位，大家上午好。这一次的联名酒店是由悦达集团以及新安里首次合作，它有着国际化高规格服务的水准，又有着特色化酒店别样的风情以及人文关怀。我希望这家酒店能给古朴的上村带来更多新的发展商机，同时我也希望能够给游客们带来新的入住体验。对此我非常期待。话不多说，有请我的另一个合作伙伴麦承欢麦总。
2: 大家好，我是麦承欢，欢迎大家今天来到这里。

和家人在一起，共度美好时光，是我们联合酒店的主题。这句话的感悟，源自于一年前，我陪着我生病的妈妈回到这里，回到她的家乡。那次让我深刻又清晰地认识到，家人、亲情。 是那么珍贵，却是那么容易忽略的。所以，我希望我们的酒店可以成为大家的驿站，在大家一往无前的过程当中，可以暂时停下脚步，放慢节奏，可以等一等我们的父母，一起共度美好时光。 是我们前进的动力，而爱，是让我们驻足的原因。谢谢大家。

0: 妈妈，我感觉到这里以后，我好像才真正开始认识了一个你。妈妈，我有时候经常在想啊，如果你是生在我这个年代，那你一定能够成为一个大艺术家。
1: 哎，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活法嘛。我这辈子呢，嫁给了你爸爸，生下了你和小枣，就是我最幸福的事情了。可是，妈妈也知道了，从你的生活中退出，是我必须要学会的事情。必须要修的功课。
0: 妈妈，你误会我了，我从来没有想把你推开过，我只是想我们可以一起进步，一起成长，我们可以是亲密无间的母女，但也是彼此独立的个体。小的时候你给了我足够的爱和依赖，我现在长大了，我可以照顾自己跟家人了。所以妈妈，我希望你可以撕掉母亲这个标签，做回真正的自己。
1: 做自己。
0: 我们都好好做自己。

0: 来，最后一道大菜臭鳜鱼。
1: 来，大家都举举杯吧。
0: 来，
1: 是不是该说点什么啊？
0: 啊，
1: 我们家呢，
2: 你说实在是太多了，爸爸都不知道从何说起。
1: 对对对，
3: 那我先来吧。
4: 我希望阿姨能够身体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的。
0: 嗯，也祝你们两位老总财源滚滚，生意红红火火。
1: 好，
2: 谢谢妈妈。
1: 祝小枣跟毛毛新婚啊，不，领证快乐啊啊！恭喜毛毛正式成为我们家庭一员。
5: 谢谢爸爸，
1: 谢谢爸爸。
0: 你看，小嫂都赶在你前面了，你这个做姐姐的，你和明明什么？

0: 时候啊。
1: 嘿，爸爸，我跟你们订的下个月欧洲旅行是几号来着？
2: 10号啊。
1: 哦，别记错日子啊。
2: 我知道。
0: 好了好了，别打岔了。你看，丁丁都快上小学了。哇，
1: 丁丁要上小学了，那再过几年就要高考了，恭喜恭喜啊！
0: 好好好，好了好了，我不说了，反正我说了你也不听，我不干涉了。我自己忙的在老年剧团 A 角唱的嘞，是像陀螺一样忙。好了，各顾各的，各忙各的。
2: 头牌头牌啊！
1: 哎，但是说真的，你俩什么时候提上日程啊？男生是不是该担当一点啊？
3: 我时刻准备着的呀。
1: 哦，那买戒指找我啊！
2: 志明的这个态度必须点个赞啊！
3: 我看我们这家人啊，以后还有的吵。
1: 吵吵闹闹才和谐呀，才是一家人，对不对，妈妈？
0: 是的，来，举杯，
4: 来吧，
2: 来，
0: 大家中秋。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面的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色便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3: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面的这里张宇珍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3: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到。

0: 做得称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0: 2021年5月1日起，浙江省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就要正式实施了。
1: 嗯，跟我有啥关系？
0: 若个人或单位未按易腐垃圾、其他垃圾、有害垃圾、可回收物分类投放生活垃圾，情节严重的，将对个人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50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
1: 那我换个地方扔。乱扔怎么行？各类责任区的管理责任人都会来管理。若责任人未履行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的，可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2: 这么严格，那我该怎么办呢？
0: 当然是做好垃圾分类啊。剩饭剩菜是易腐垃圾，外卖盒子属于其他垃圾。此外，还倡导个人使用可循环、易回收、可降解产品，减少生活垃圾的产生，促进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
1: 那宾馆、民宿还能提供一次性用品吗？
0: 宾馆、民宿等服务提供者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提倡大家外出旅游的时候自行携带生活用品，绿色环保出行。
1: 一次性纸杯、塑料袋还可以使用吗？
0: 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内部办公场所不得使用一次性杯具。在购买商品时，建议大家使用菜篮子、布袋子。我们每个人都应当积极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共同创建美好家园。

0: 多多，我们今天这个对手很厉害，尤其是那个龙亚最难缠，他力量非常强，扣球特别狠，而且移动速度很灵活。拦网的时候一定要多注意。
1: 没问题，放心，刚好拿他们练练手，找找感觉，
0: 也正好为我们考海洋大学做准备。
2: 哎，强哥，你看这样行吗？哎，哎，你真要去表白啊？不打算考虑考虑？
3: 这有什么可考虑的？我喜欢朵朵那么久了，她现在马上就要上大学了，我再不表白，我还等什么？哎，
2: 你没听过一句话吗？这大一的女生是没熟的樱桃，哎，好看但是不好吃。
3: 大二女生呢是苹果，既好看又好吃；大三那是石榴，不好看但是好吃；大四女生呢，那就番茄，哎，已经不算什么水果了。哎，
0: 那即将上大一的呢？
2: 那是烂了的梅子，又难看又难吃。
0: 你这是在物化女性，强哥。
3: 我就开个玩笑。哎，兄弟，你听我一句劝，就你们仨这关系，你只要一表白，你们仨肯定得掰。
4: 喜欢一个人表白有什么错？不是你这孩子怎么不听劝呢？
5: 老师，我求你了，能不让我去考一次呀？我真的为了这个考试，我想准备了一年了，能不能就通融我一次？这种突发情况应该是可以得到通融的吧？能不让我进去考一次？我真的很热爱沙排的。
4: 不行，我们简章上已经写的非常清楚了，没有搭档的话是不能参加考试的。
5: 哎，你这就是
6: 回来了，
4: 哎，好好好，这个。
7: 来来来来来，这事好，这点事好。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你看我们家你那个妹妹，她打实拍行不行？用不用现在就开始练啊？哎呦，
1: 干嘛呢你？你们家那个那么小，还没上小学呢你。
2: 行了行了行了，你别说了啊，我告诉你，我们家朵朵谁都包在我们家朵朵身上了啊。妈，
3: 这是什么情况？这是干什么呢？
4: 哟，你看你孩子，
2: 我们给你庆贺呀！
4: 我包了你上去了，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没问题，没问题。
1: 什么海洋大学啊？别提什么海洋大学。
2: 那怎么能不提呢？我告诉你啊，你现在是咱们这条街最靓的仔，第一个考上重点大学的呀。
7: 是啊，是啊。对对，就说我那儿子，就是你那哥哥，他虽然考上大学，那还不是三。

0: 我就让他跟着大富打沙排去了，大富，你说是吧？
1: 您是怎么知道我考上海洋大学了？这事儿是他说的呀，就是呀。
2: 对呀，
3: 那么，
4: 你怎么知道我考上海洋大学的？
3: 你是我姑娘，我能不知道？你是最棒的，是不是大富？来来来，
2: 你就是考上个海洋大学而已。
5: 哎呦，我跟你讲啊，我早就跟你说，跟叔叔大爷们说话要大声点，有礼貌的。就是分享啊。
3: 我就没参加考试。
0: 大意思说他没考好，没考好没关系，那有什么，考上就行啊。
3: 就是呀，考上就行。
0: 妈，
3: 对，我没考上。
5: 啊啊，真的假的？
2: 真的假的呀？就是
3: 不会吧？
0: 朵朵，怎么回事？我问问他啊，来。
3: 没事。
0: 哎，你们先吃着，先吃着啊！你们先吃着啊！
3: 你在海洋大学没见到那严教练吗？他说的保证你过的，
0: 什么严教练？海洋大学就没有严教练，只有田教练。田教练？
3: 对啊。
0: 哎，这孩子多聪明！哎，慢点，
2: 没事吧？没事吧？
0: 可别急了，怎么了？朵儿，那严教练跟我说，只要给10万块钱就能保证过的啊！你怎么没过呢？
3: 什么10万块钱，什么保护费啊？你给他10万块钱，
0: 你怎么会没过呢？
2: 王秀云，这钱你说拿就拿，你都不跟我商量一下吗？
0: 你别说了，你说了，
3: 让我说你什么好啊？你让人给骗了，你知道吗？
2: 走，找他去。
0: 快别人傻站着，找一下那严教练。
3: 要回来，对，
0: 你先别说了，听我说，现在第一时间赶紧报警，报警！
3: 对，报警，
2: 电话呢？
3: 报警，电话拿来。
0: 你这就是在埋怨我。
3: 你这姑娘这小体格，万一大师相不中，
2: 差不多吧。
3: 我不交这10万块钱，万一咱姑娘大学都上不了怎么办啊？我哪知道她是骗子呀？
2: 你脑子是不是出问题了？你用脚趾头想想，你都不该受这个骗。她实际快撂吗？你让她上，现在好了，大学没上成，还被人骗了。
0: 你给我拿脚趾头想想，你给我想明白了，要当初不是因为你是沙排运动员，咱姑娘我生下的时候她能哭着喊着要打沙排吗？
2: 她哭着喊着，她有打让她平板上去打去，你拿钱干什么你？
0: 我姑娘想干什么，我必须支持她。总比你不管不顾的强。
2: 有你怎么支持？
0: 我怎么了？
2: 都别吵了，你们还要不要报案了？
3: 警察叔叔，这就是那个自称是海洋大学的严教练。
0: 说是让我妈交10万块钱的保过费，就可以把我上海洋大学。啊，
2: 你提供的资料呢，我们已经记录在案了，钱我们会尽力去追的，但是需要一点时间。
0: 那大概要等多久呀？这可
2: 不好说。一有消息，我会立刻通知你们的。
0: 行，谢谢你啊。哎，那个警察同志，我们家姑娘上大学这事儿。
3: 我不能赔了钱又折兵，
2: 你可想想办法呗。
0: 妈，
2: 警察都说了，那个人是骗子，他就算不是骗子，你这行为是行贿，你知道吗？是不对的。
0: 不是，
3: 你看你女儿多懂事，你这种行为也属于违法行为啊。
2: 我不是，我就是想让孩子上个大学，我怎么就违法了呀？
3: 你法盲吗你？非得让人判你10年，你就老实了是不是？你这怎么不是违法行贿？
0: 不是，那你抓我呀！他
6: 不是就快闹，你非得让他上，能不被骗吗？我这不是为了咱家姑娘吗？在这继续吵啊，继续吵！我先走了。
2: 这不是违法是什么？
3: 你能不能在这嚷嚷吗？啊，朵儿，朵儿，
2: 谢谢谢谢啊！
6: 哎，好。
3: 哎，
6: 没关系吧？
3: 朵朵。

0: 这所有的奖杯和奖牌，是我们之前参加比赛一起拿的。你还记得这个吗？这是我们俩第一次一起参赛，你当时拿了 MVP， 我比你还高兴，我拽你从海边石头上跳下去，你还记得吗？
1: 李国朵，你想说什么？我想知道你为什么抛弃我。 那天考试的时候，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自己的短板你自己非常清楚，我们不可能一辈子搭档，上了大学以后，我们还是要换搭档的。

0: 你给我躲！你有病啊！你干什么？这个你还记得吗？打比赛的时候你受伤了，然后中途暂停了比赛，只好伤之后继续打。我们虽然参加了比赛，但是你最后只拿了第三名。那天晚上你哭了一夜，我安慰了你一夜，你还记得吧？ 和龙亚也会像我们那样吗？当然不会。因为龙亚比你强多了。李国铎，你是不是疯了？这个你记不记得？这是我们俩第一次一起外出参加比赛，我们俩第一次一起坐火车出去。那个时候我指定了一张卧铺的票，我们俩挤在一张小床上，一直挤着。这场比赛。
1: 最后只拿了第二名。不过你跟我说没关系，因为我们以后一定会并肩作战，拿更多的第一。
2: 李国铎，既然你说到这个，我就好好跟你讲一讲。当时是因为你不听劝，迟迟不肯订票，最后只剩下一张卧铺，所以导致我们没有休息好，只拿了一个垫儿回来。
1: 所以你一直都在埋怨我是吗？那你为什么不早跟我说呢？
2: 因为你一直一厢情愿，自以为是。
1: 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我不考虑你的感受。你别忘了，我们两个不仅是搭档，我们俩还是同学，我们是高中同学，我们是最好的朋友。我们从高二认识一直到现在，一直都形影不离。我不考虑你的感受是吧？这件衣服，这件衣服你还记不记得？你当时一直都特别喜欢，但是一直都没有买，因为它太贵了。我们两个攒了3个月的零花钱，终于买了它。
2: 但是他妈说大了，我拿给我妈特意改。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我们两个可以一起穿这个衣服一起考上大学。
1: 李国铎，你太自以为是了。你以为给我买一件衣服就替我考虑吗？你根本就没有想过我真正在乎的是什么。你就是一个自私自利、自以为是的人。
2: 你喜欢砸上。
1: 你在乎这些？在乎这件衣服是吗？我还给你。

0: 别闹了，烦死了。
1: 烦什么？我刚才去海洋大学，本来想找你跟涂玲玲，但是发现你们都走了。怎么，生我气了？这不给你买好喝的了吗？嗯。
0: 不是，你在这儿干什么呀？你不应该去找涂玲玲吗？
1: 不是，我为什么要去找涂玲玲？你们闹别扭了。
0: 涂玲玲考试换搭档的事，别说你不知道。
1: 不是，你的意思是说，涂玲玲在你们俩要考试之前临时换了搭档，然后你妈又被骗了钱？
0: 对，就是这样。我怎么就这么倒霉啊？我最近。
1: 我觉得涂玲玲的事儿你先不用管，你知道你当务之急是要做什么吗？
0: 做什么？追回欠款。
1: 追回欠款那是警察叔叔要做的事，你现在最重要的是上大学。985211设计学院，跟你也没

0: 跟我有什么关系？哎，你看这个，师范大学学院，这个怎么样？为人师表。这时间来不及了，他下午6点就截止报名了，这都几点了？也是。时间啊，哎，这个时间来得及。 这个呢，科技大学，这个怎么样？
1: 科技大学好像是要两个人一组参加考试的，这都什么时候了？我上哪去找人啊？
0: 也是。这个吧，清北医科大学，这个怎么样？厚德众生，这个好吧？
1: 医科大学好像是要以文化课分优先的。

0: 牌学校，而且还有我在呢。
1: 但是新港大学沙排专业不是没落很多年了？你看海洋大学都是对战形式选拔的，但是新港大学还是最基础的体能呢。
2: 你倒是想想办法呀！
0: 都在这儿了。
2: 哎，我跟你说话呢啊！
3: 没办法，别唠叨了。
0: 怎么了？
1: 天哪，爸！
0: 哎，朵朵你别动！
2: 哎，别上手，别上手，那给扎着，别动，朵儿。好好酒瓶子你给摔了，我这还能卖几分钱呢。
4: 几分钱有什么用，那么多钱都没了。
1: 爸你别喝了，
2: 这么大岁数了还闹小孩子脾气。
1: 爸你少喝点。
4: 嗯，现在不行了，钱也没了，人也老了。
0: 李叔你可别这么说，你哪里显老啊。
4: 少年，20年前我在新港打沙排的时候，可以这么说，全国就没有人能防住我的扣球。
1: 爸你在新港打过沙排？
0: 我真没想到李叔你竟然是我的师叔啊。不是朵朵，你这也太不够意思了，你早说你是我师叔的女儿，咱俩关系不就更进一步了吗？
1: 我也不知道，我才知道，怎么回事？
0: 才不是。
2: 哎呀，不怪朵，是你叔不让提。你叔把当年打沙排那些东西都给锁起来了，我要不是年轻认识他，你看他那样像运动员吗？
4: 行了别提了，拿瓶啤酒。
1: 哎少年，新港考试不是还没结束吗？
0: 嗯，
1: 我也要报新港，我要跟我爸一脉相承，代代相传，把沙排事业振兴到底。
4: 爸那时候比你现在强多了，20年前的全国联赛，我李大富是冠军。我有时候就想，是不是报错了？我的天分怎么一点儿也没遗传给你呢？
2: 哎，行行行行，你少说两句。哎，你赶快去看看新港是不是还没结束报名呢？
1: 好啊，
2: 快去！
1: 我现在就去网上报名。你等着啊，我也给你来一个冠军看看，让你看看是不是报错。
2: 哎，你快去
1: 啊！
2: 少年，你不是新港的吗？你快去给他好好看看。
0: 好嘞
2: 啊。
0: 那我去了
2: 啊，仔细点啊！
0: 好，放心吧。
2: 哎呀，行行行行，别喝了你。

0: 赛结束了。
1: 你呀、啊，你就担心别人，考得怎么样？
0: 切，这个对我来说。
2: 和聂君胜一样，是一年级的博士生。从上硕士开始，他每年都会来这里度过五个月左右的时间。每天早上九点，胡国瑞就会和同学们一起从位于2000米外的马区县采日马镇麦克村的研究站出发，来到这个超大露天实验室，开始一天的数据采集。
3: 生草。
4: 太早了，
3: 这个都是这种。
5: 蒙古拉加仪。
2: 科学研究听起来高深莫测，实则枯燥乏味。如果说聂君胜是在用脚丈量地球，那么胡国瑞和他的伙伴们就是在用手数遍山头。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工作，就是为了数清这座山头的植物树木和种类，以此数据作为样本，预测地球生态的走向。
6: 我们这个草有多少种，有多少个，那么这个就直接能够反映出这个地方这个植物群落的这个多样性，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数据。
2: 这些近乎琐碎的工作与胡国瑞之前想象的高大上的科研工作并不吻合。
6: 像马老师之前他的一些介绍，就是说他会做一些气候变化的实验，确实是比较高大上的，来以后看到这些很相对比较简单。

0: 做的这种仪器来说，会是有一些，有一种有点失望吧，觉得好像我们这个活啊，大家都能干。
1: 随着研究的深入，胡国瑞也渐渐发现了这些重复、枯燥、琐碎、持久工作的意义，热爱与荣耀感随之升腾。在这位年轻的梦想家心中，他所做的一切关乎着地球未来。
2: 这是我们站的位置，对，这是麦克村的位置。那么有一条路，它是沿着麦克村一直下来。
3: 对，
2: 按照这个地图上显示的，对，是没啥问题。就看，只要这个路还可以，我们的车能够进去。就咱三。
1: 胡国瑞从小就对人与自然类的电视节目感兴趣，后来又经常看到一些动植物灭绝的报道，而无限惋惜。他就忖度着，自己应该做一些什么。于是他选择了生态学研究，也就来到了马区的这片草原，追随一段超过30年的科研情缘。30年前，甘南第一位藏族博士、兰州大学的杜国珍教授敏锐地认识到，甘南拥有青藏高原面积最大的高寒沼泽湿地，也是整个青藏高原上拥有初级生产力、物种多样性最高的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具有巨大的科研价值。和龙生地质研究的选择相似，甘南处于青藏高原向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生态系统十分敏感而多样，也就十分脆弱。如果说全球有一只蝴蝶扇动了翅膀，这里一定是最先感受到并产生反应的地方之一。因此，这里的观测数据对全球气候变化有着巨大的前瞻价值。甘南还是著名的中华水塔，这里的沼泽、湿地、湖泊直接关系到黄河的水量和水质，对中国生态和当地发展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杜国珍最终选择在马区这个名叫麦克的村子里，建起了甘南草原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人们习惯简称它为甘南站。杜国珍的学生马妙军接过了接力棒，成为这里的站长，观测从未间断过，成为预测全球气候变化极为完整和珍贵。
4: 实验田是一个当归的实验，再往前面是岛参的实验田，这都是我们甘肃省主要的这个主打产品。
1: 万亩高原下菜和10000亩当归种植基地，切实带动了洮河沿线十几个乡镇的百姓致富。当生态之花盛开在这片高原，香飘万里的馨香里，正勃发着青春的朝气。年轻一代的甘南人正在描绘新时代的人生图景。

近100年前，美国植物学家洛克在甘南做了深入的探寻，也走出了一条风景绝佳、引人入胜的秘境。如今，它已经成为全国自驾游爱好者心中的黄金路线，被称为洛克之路。又一个准备穿越洛克之路的车队已经从卓尼县扎古路镇启程，一路美景，一路驰骋，那仿佛触手可碰的白云就是要去的方向，云朵栖息处便是天上的扎嘎娜。扎嘎娜是石匣子的意思，

0: 这座石林环绕的古朴村庄吸引了无数旅行者的脚步。车队的人早早联系了扎港纳一家民宿的老板班代次利。车队抵达之时，藏族歌舞和美食随之扑面而来。这是让人迷醉的洛克之路，更是让人迷醉的心灵故乡。班代次利以前是牧羊人，扎嘎纳景区开发后，他父母便开办了这家民宿。但他父母普通话说得不好，与客人交流也困难，于是班代次利便将牧场承包给别人，担起了经营的重任。
1: 2015年的话，我爸在经营，感觉他很累很紧张似的，就来了个游客来这边，这个房价什么什么的要跟他说，感觉交流很难。去年在这边忙的时候，我爸说现在我没有那么辛苦了，已经很那个。
0: 辽阔的草原给了班代次利最美的儿时记忆，也赋予了他一副好嗓子。闲暇时的歌舞展示让客人们纷纷赞赏不已，都劝他搞直播成网红，他也因此积攒了不少粉丝。但他并不满足于此，等着一批客人安顿好后，他便去发小扎西家，准备一起去迭布县城参加寻找迭布最美形象大使的选拔比赛。
1: 说不定我明天就被淘汰了，以前也没参加过这种，我说这也是第一次参加了。
0: 班代次利准备利用到县城比赛的机会去办理一张银行卡，
1: 因为现在到旺季，就是我想在吧台放个那个二维码，然后游客就那边扫码，我妈还有我爸他们不识字嘛，那个数字他们还是能听。
2: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3: 来，两名在这里上午张宇珍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请。

0: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1: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0: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1: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0: 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1: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2: 来了来了。
0: 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2: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0: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2: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0: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2: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0: 你说。
2: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3: 嗯，
4: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1: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声。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7: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医保赋能暖夕阳，长护驿站打通养老服务便民通道。汽运公司考生接送专用车，全力护航高考学子。浙江宁天维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AI 赋能内容生产，开辟短剧产业新蓝海。上虞盖北，早熟葡萄抢先上市，甜蜜产业促农增收。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为健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打通长护服务惠民末梢，本月初，我区医保部门联合大通养老机构建成绍兴市首个长护驿站。驿站既为失能高龄的居家老人提供专业照护，也为护理人员提供休整学习空间，双向提升居家养老照护质量。
8: 我在那里暂停了。那俺屋里个老娘啦，都叫这个谁？这面上你看一下，看样没这鸟的冻着。这鸟冻，俺都全部都屋里要个家具要个尸体。那么老娘不看上，他们俺心里越虚弱。那么我听到没有谁个长辈在那看我，等来来那事。我想请个那个护工。
7: 为了给母亲寻一位专业靠谱的护理员，王之美专程来到南丰社区长护驿站咨询求助，在实地参观驿站整体环境、了解服务内容与护理模式后，她的脸上也绽放了舒心的笑容。
9: 我们会根据每个人的一个身体状况，然后我们会制定一些制定他的个性化的服务内容、服务计划。然后他有6大类，然后42项护理的服务。
8: 咱们美女，你要多少钞票啦？
9: 我们这边都是免费的，
8: 都是免费的。
9: 对对对。
8: 这个俺个国家才好的。
7: 长护驿站是依托长护险设立的创新服务阵地，它不仅是推广落地长护险惠民政策的前沿窗口，也是奔波在养老服务一线的护理人员的暖心港湾。刚刚完成护理的护理员王李丽来到了驿站休息区，每天早出晚归的她，日均要奔波7、8户老年家庭，时常觉得身心疲惫。长护驿站无疑成为了他的休息加油站。
10: 上衣服做好了嘛，感觉有点累哦，那到这里来休息一下，自己调节一下。休息过之后嘛，感觉人轻松了嘛。反正这里来休息的时候啦，感觉很安静，这里反正环境很舒服的。然后休息过之后嘛，就接着下衣服再去做。
7: 据悉，长护驿站由我区医保部门指导，上虞大通养老有限公司运营，是专注于长期护理保险服务的公益性便民场所，旨在为失能人员及其家属、护理员以及有其他医保服务需求的群众提供政策咨询、业务办理、技能提升、辅具租赁等一站式综合服务。在这里，一线护理人员可随时来到驿站短暂休憩、调整状态，同时还能和有着20多年养老护理经验的主管请教日常护理难点、操作规范等专业问题。
11: 哎呀，咱这桩事体讲就过老多了，搿个人命的事体没我有事的，跟我们讲你自己做一桩心里烦。

0: 较安心。
1: 长湖驿站这边开启以后嘛，对阿姨来讲可以身心一种放松，还有一个大家都可以集中一起就是探讨培训，比如每个月的30号我们都是雷打不动的培训。
2: 培训哪些方面的？
1: 培训我们专业上的，还有一些心理上的，还有一些技能上的。
3: 接下来我区医保部门将总结首个驿站运营经验，逐步在其他乡镇街道复试推广，让更多有需求的家庭和一线护理员享受到便捷、温暖、可及的长护险公共服务。据悉，我区自2025年推行长护险以来，培育持证护理员500余名，累计服务重度失能人员3795名，减轻3699个家庭3300.35万元照护费用。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4: 今年是上虞汽运公司下属渝汽客运接送高考考生的第21个年头。今年高考期间，公司共出动7辆高考大巴，主要服务于区职业教育中心的279名考生及老师。
3: 确认接送任务后，上虞汽运公司立刻部署相关方案，根据校方要求，提前调度好下属单位渝汽客运的车辆，并选派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服务态度好的驾驶人员参加考生接送任务。公司对任务车辆逐一进行体检，确保车辆不带病上路，认真开展车辆卫生消杀、岗前驾驶员健康监测，确保人员出行安全。同时，考虑到其他突发情况可能会对运送考生产生的影响，公司提前规划好了车流量少的路段作为行驶路线，确保合理规避意外发生。同时，公司要求每一位驾驶员在行驶过程当中要中速安全行驶，仔细留意路况，严禁超车鸣笛，驾驶车辆时不得拨打接听手机等，提高驾驶员的交通安全意识，筑牢思想安全防线，确保将每一位考生安全送至考场。
5: 在这8公里的路程当中，我们上虞的交通部门和公安部门一直很给力，我们上虞的汽运公司给予我们每个班级一辆大巴的保障。
3: 全媒体记者于杰，通讯员范逸希报道。
4: 在 AI 浪潮下，影视制作领域正经历着一场深刻变革。位于益友小镇的浙江宁天维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抢抓机遇，从传统短剧全产业链出发，于去年下半年迈入 AI 漫剧新赛道，以技术驱动内容生产，开辟出一片产业新蓝海。
3: 走进宁天维宇的办公室，一幅高效有序的创作图景跃然眼前。技术人员在电脑前使用公司独创的月灵 AI 平台，有条不紊地搭建着一条条内容生产工作流。据介绍，以往拍影视作品需要大量外景拍摄，如今依托 AI 技术，能在短时间内实现高质量的视频产出，创作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6: 短剧跟现在的漫剧，我当时觉得最大问题就是时间成本，因为我们以前做一部短剧，从拍摄周期到那个制作流程的话，一般来说得1个月左右，然后现在像是这个 AI 的话，我们可以压到半个月。因为我们中间是已经没有那个拍摄过程了，只有制作，所以说基本上时间能够压得很紧，然后基本上出来也很快。
3: 宁天维宇的转型之路走得果断而扎实。据悉，公司最初从小说平台起家，2023年拍摄第一部短剧便冲上热门，随后正式进军短剧行业，建立起集剧本开发、出品承制、投流运营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去年，公司敏锐地捕捉到 AI 技术带来的产业机遇，果断布局 AI 漫剧领域，目前已与爱奇艺、腾讯、红果、抖音等主流平台建立合作关系，承制订单源源不断。与此同时，公司坚持自制优势内容，通过自有短剧剧场进行品牌化运营，形成平台订单与自制产品双轮驱动的格局。
7: 现在的话，其实各个平台对 AI 的扶持非常

0: 的，像我们的话，各大主流的一个平台都会有一个订单出来，包括橙子订单。现在来看的话，我们公司的业务量是非常非常满的，基本上是大家一起每天都在高效的工作。营收预计的话是非常快的，按平台现在平台的一个放单量的话，我们初步的话每个月增长30%到50%是基本上可以达到的。
1: 从传统短剧到 AI 慢剧，宁天维语用一次果断的转型印证了科技创新对内容产业的强大驱动力。未来公司将在深耕 AI 动漫制作的同时，积极探索 AI 仿真人等前沿方向，并着手布局海外市场。在 AI 加内容的新赛道上，以工业化效率与艺术创新力双轮驱动，向着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稳步前行。全媒体记者王帆、钱胜，实习生王润怡报道。
2: 六月的上虞瓜果飘香，被誉为江南吐鲁番的盖北镇，眼下第一批早熟葡萄已经抢先上市。今年的葡萄甜度怎么样？市场行情如何？一起去葡萄园里看看。
1: 上午时分，沉甸甸的瓜满枝头，紫黑如墨玉，还散发着淡淡清香。果农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伴随着阵阵果香，不少游客趁着好天气带着家人专程前来体验采摘乐趣。游客涂莹燕正带着母亲和儿子穿梭在葡萄架下，仔细挑选着心仪的果实。
3: 啊，今年的葡萄比往年的要甜，然后颜色也挺好看的，个头也比较大。今天带着我的妈妈跟儿子一起来，觉得能尝到这样的葡萄挺幸福的。
1: 据果农介绍，为了拉长采摘期，抢占市场空窗期，盖北镇通过引进新品种与数字化设施栽培，大力发展早熟葡萄。早在五月初，这里的首批葡萄便以早自觉打响了头炮。
4: 一种是能太湖，一种是天空墨玉，就是这两个品种的早熟品种，就是有两个特色啊，一个是有股玫瑰香味的，一个是一股清甜的香味的。
1: 据悉，天宫墨玉葡萄是由浙江省农科院选育的特早熟葡萄新品种。作为下黑的芽变品种，它不仅极早熟，而且果皮呈自然蓝黑色，肉质爽脆，味浓甜，无涩味。南太湖葡萄同样属于极早熟品种，在设施栽培下，果实散发着独特的紫罗兰花香，果肉硬脆甜香，口感极佳。盖北镇素有中国葡萄之乡的美誉，现有野藤葡萄种植面积1.2万亩，常年培育68个优质品种。依靠独特的地理优势与现代化的精细管理，今年这些早熟葡萄依然保持了较高的品质。
4: 这个葡萄销售现在都还可以，产量一般在2500斤左右，这个价格嘛，总15块钱一斤。但就是供不应求嘛，现在，卖得很好的。
1: 从田间采摘再到端上餐桌，15元一斤的亲民价格以及供不应求的订单，折射出盖北早熟葡萄强劲的市场竞争力。近年来，盖北镇依托野藤葡萄国家地理标志品牌，持续优化品种结构，大力发展采摘油与智慧农业，使葡萄种植成了当地老百姓实实在在的甜蜜经济。目前，全镇葡萄采摘季从5月持续到11月，长达7个月之久。这颗小葡萄正成为带动农民致富、助力乡村振兴的金串串。全媒体记者张孟丹、石宇成报道。
2: 日前，据第三实验幼儿园云溪园区音乐节热闹启幕，全区幼儿家长和老师齐聚一堂，用歌声、舞蹈和乐器奏响充满童趣的乐章，在音乐中传递温暖与成长的力量。
1: 活动现场节目亮点纷呈，创意满满。萌娃们有的以灵动的动作演绎童趣歌舞，有的用清脆童声演唱经典童谣，还有的在乐器伴奏下用打击乐敲响明快节奏。

0: 在亲子与师生合作的节目中，大手牵小手，共同律动演唱，吉他弹唱搭配童声演绎，轮唱对唱的形式让歌声充满层次。改编歌词融入方言童谣，搭配情景剧的创意编排，更让传统旋律焕发出新的生机，传递着本土情怀与成长憧憬。整场音乐节既有孩子们独立展示的自信风采，也有亲子师生互动的温馨瞬间。稚嫩的歌声，灵动的舞蹈，欢快的节奏，串联起一个个温暖又充满活力的片段，让孩子们在音乐中感受美好，收获自信。此次活动不仅为孩子们搭建了展示自我的舞台，也拉近了家园之间的距离，让家长与孩子在共同参与中留下了珍贵的亲子回忆。未来，云溪园区将继续以艺术为载体，开展更多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爱与美的滋养中快乐成长。前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创业没多久就开始我们成立了鱼创联盟，真真切切的感觉是自己从单打独斗到背后有个组织依靠，就是这
2: 夫妻同心，脚踏实地，烟火谋生，心怀热爱。
3: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上虞的太平山村，来挑战一下神仙峡谷环线，全长8公里，究竟要用多久呢？来跟上我的步伐。
4: 我们的这个店相对来说，它是一个比较偏垂直类的这样子一个营地，是主打自然疗愈类型的。
5: 这一个项目的饮水问题，我们作为一个开水吧的，然后结果没有自来水。
6: 刚才讲的几个问题呢，我回应一下。第一个就是涉及这个用水的事情啊，确实我们这个项目呢，它的一个。
7: 鱼创下午茶呢，就是我们通过一个创客的类似创客沙龙的这样一个形式，每周都有这样的一个活动，把相关具有这个问题的这个创客聚集到一起，然后通过创客相关的职能部门属地等能够来解决创客在这个创业创新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2: 我作为创二代来说的话，其实从我去年回国到今年，应该是进行了一个接手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我感觉的话，我们上虞的整体营商环境是非常好的。
8: 我是2017年的时候来的上虞，不管是我们这边的一个房租政策，还是相关的一些人才政策，都是帮我们留住了很大的一批员工。然后到现在为止的话，我们公司也从单一的一个设计服务赛道拓展到了一个综合化的一个服务赛道了。很多时候我的板块其实是要有综合化的一个板块的，所以说像我们鱼创联盟在了之后的话，第一帮我们把整个的各个地方的一些企业家全部聚合在了一起，我们对彼此之间有了一些更深的认识，我们也发现我们中间有很多一些

0: 合作的地方。另外就是我们大家就是有很熟悉的一些小伙伴们，我们可以一起聚餐，我们可以一起去游玩，让我们的生活也变得更加多姿多彩了。
1: 刚创业没多久就开始我们成立了鱼创联盟，真真切切的感觉是自己从单打独斗到背后有个组织依靠，就是整个的一个上游的创业环境就打开了。所以我自己的很多就是创业背后就是会有很多同行也好，或者是跨行业这种朋友也好，就都会来支持，这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一个优势。比如说我印象中就一直以来就会有政府组织一些活动在参加，有些展会在参加，有些交流活动在参加，有些比较学习的机会培训的机会在参加，这背后都是我觉得都是政府包括整个一个少女的营商环境的一个大环境的在给我们一个支持。所以你整个的感觉不是说好像就在很艰难的在创业，就是还是在平稳的，在一个比较现在平稳的一个状态下面在创业。有时候甚至在这种环境里面，有时候会比如说有很多单子进来，或者是很多的朋友跟你去交流，可能就会有一个小高峰出来，创业感觉有奔头自重状态。
2: 今年我们也提出一个创客城市跃升年这样子的一个行动，有五大跃升的行动，20项左右的具体的事项，能够来帮助创客更好的在上游创新创业茁壮成长。
3: 4个月前花了900块买了块铁板，打算自学什么。
4: 我们是一对95后夫妻，我从丽水远嫁上虞，在峰会工业园区开了这家早餐摊。
5: 这个还有这个饭团，对，好了，慢走啊。那我今天直播就这样子了，我下播了，姐妹们，明天早上我还是5:45开播啊，5:45，然后大家明天可以点个关注，明天再来看我直播。
4: 很多人羡慕我们抖音走红，却不知道我们身上的债务至今还没还清，一路都在咬牙硬扛。
5: 像我的话主要是卖这个紫米饭团，然后因为紫米饭团的话它天气冷的时候比较好卖，然后天气热了就不好卖。像我的话现在就做这种三明治，给大家上新一点这种水果的厚切的，就是增加一点品类嘛，然后想多卖一点。像我老公刚开始也是卖鸡蛋饼，然后他现在也给他加了手抓饼，然后包括像一些喝的，我们有那个牛奶燕麦粥跟小米南瓜粥，反正夏天等到天热了，我们又会上一些绿豆汤呀、酸梅汤这种，反正就是，什么时候生意淡，我们就多搞一点品类。别人看到的就是我们夫妻俩表面的光鲜，其实他们不知道我们这一路走过来，从创业失败到现在摆摊还债，这一路有多么的艰辛。我们这个摆摊这个位置就是在这个园区里面很偏僻的一个地方，人不多的，但是我们因为做了快3年了嘛，然后这边老顾客积累的比较多，他们也比较支持我们，然后每天都会定时定点有些人特意过来买早餐，然后才使我们这个小摊现在生意慢慢的积累了很久才做起来的。
6: 一路走来辛苦也是真的，但是只要两个人一起努力，就没有跨不过去的坎。
5: 是的。
4: 我们每天起早贪黑出摊，上午10点多才能收摊，一年到头几乎没有一天休息，不敢停不敢懒，每一分收入都想着早点还清欠款。年轻时盲目创业，赔光所有积蓄还欠下外债，这家小小的早餐摊就是我们重新站起来的全部希望。就算生活再苦再累，他也从不让我碰这些脏活累活。我也爱漂亮爱穿搭，就算天天摆摊也不想敷衍自己敷衍生活。收摊回家抽空拍视频剪视频，本来只是记录日常，没想到突然爆火，几百万播放量，让工业园里的小摊被更多人看到，生意慢慢好了起来。可债务还在慢慢还，我们丝毫不敢松懈，我们只是千千万万努力生活的95后之一，负债前行，全年无休，夫妻同心，脚踏实地，烟火谋生，心怀热爱，平凡的日子也终会开出温柔的花。
7: 这里有好多野果，来尝一颗。 刚跟我说开始，现在就找到了这种小野果。哎，先来果腹一下吧，树莓不？尝一下。哦，酸酸的，脆脆的。单人挖掘机，男人的浪漫。
8: 带路的编导小姐姐，快跟上，快跟上。
7: 好，现在我们来到了竹海秘境，看看穿越这片竹海之后我们会到哪里吧。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那看这个角度还蛮好看的。神仙峡谷的特点呢，不是高，而是野。可以看到呢，这都是水流冲下来的石道和堆砌的乱石坡，我们需要手脚并用地爬上去。哇，好凉快哦！在这里，你感受不到时间的快慢，你只能感受到大自然的馈赠。

看到那个山脚下安安静静的小村庄，不知道那边是不是我们的终点呢？来到了我们这里的废弃矿场，来解压一下吧。哎，哎，感觉整个山都是我的声音。走完这个弯弯绕绕的十八弯之后呢，我们赶山的一天终于快结束了。神仙峡谷，路是真的野，腿也是真的酸。你问我为什么要走这八公里山路，我想告诉你的是，答案就在每一步的脚印下和眼前的每一处风景中。这条山路，等你来走。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生生不息。
2: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有正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

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俱开。

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聚焦社区民生，遇见青春力量。一餐热饭，一束歇脚，一份保障，关乎着新就业群体的切身感受。今年以来，我区持续推进暖心服务行动，通过打造小哥食堂、暖心驿站，健全权益保障体系，让奔波在城市一线的外卖骑手、快递员们真切地感受到城市的温度与善意。中午时分，百官街道的半山食堂里香气氤氲，外卖骑手张子文和他的同事们结束了一上午的奔波，吃上了一顿实惠又可口的午餐。两荤两素的营养套餐打完折仅需9.9元，实惠又暖心，让奔波忙碌的骑手们吃得安心，吃得舒心。
1: 感觉很好，夏天的时候也很凉快，然后这里的人也特别的热情，味道可以的。
0: 针对外卖配送饭点没空、有空没饭的痛点，半山社区推出错峰加延时的供餐机制，覆盖早高峰前、午高峰后、晚高峰等碎片化时间。考虑到骑手车步离身，专门规划专属停车位，既规范秩序又方便取车。暖心驿站里，充电宝、雨伞、应急药品等8项功能一应俱全，空调房成了夏日避暑、冬日取暖的歇脚点。
2: 我们建设小哥食堂、暖心驿站，就是想要落实区委全域友好的部署，回应新就业群体急难愁盼的需求。一方面呢，也是为了补齐社区的服务短板，让他们的生活更有依靠；另一方面呢，也是想要引导这一支移动探头的队伍参与隐患上报、文明宣讲，从城市过客变成社区主人，成为基层治理的生力军。
0: 一餐热饭解疲惫，一处驿站暖人心。同样在鸿雁社区的爱心驿站内配备空调、休息座位及免费冰饮，被称为妥妥的休息胜地。该驿站全天候开放，为户外工作者提供便捷休息场所。甚至今年年初，全市首个新就业群体子女关爱项目“宝藏小屋”也在鸿雁社区落地。该项目为我区的新就业群体的子女提供安全守护和成长支持。
3: 通过申请上海基金会的项目，就是呢落实了一个宝藏小屋这样一个流动儿童关爱项目。我就希望我们呢，通过我们机构跟我们社区、跟我们学校家校社深度合作，通过我们的资源为他们的子女在社区里面能够找到更多的适合他们可以活动、可以游玩、可以学知识的。

0: 地方，把我们关爱流动儿童啊这个工作呢能够做起来，让我们的新就业群体能够安心工作。
1: 宝藏小屋项目是由上海联创公益基金会支持的全国性公益品牌，旨在为6到12周岁的流动儿童和新就业群体的子女打造一个安全守护成长支持的社区融合平台。那我们也会举办安全保护啊心理健康。

0: 多便民设施，让每一位奔波的小哥都能够找到挡风遮雨的暖心港湾。服务的温度不仅在于物质的供给，更在于声音的倾听。小哥议事会是我区畅通新就业群体诉求表达、深化暖心服务、推动小哥融入基层治理的重要平台，更是连接政府、社区与新就业群体的连心桥。不同于单次会议的即时交流，小哥议事会已形成常态化、规范化的运行机制，让小哥的急难愁盼有处说、有人管、有回应。
1: 各种方面交流起来也比较那个愉快的，然后社区这边他们也在一星期日吧，为汽车这个群体啊，说是做了很多实事也。
0: 例如针对快递车辆进小区难、充电桩增设、配送时段优化等新就业群体迫切解决的问题，通过小哥议事会，社区与相关部门能够精准地捕捉新就业群体的需求，联动各方资源，通过问需、回应、落实、反馈的闭环模式，梳理解决各类诉求，不断完善暖心服务体系。
2: 我们这个小哥议事会呢，其实就是我们街道在新就业群体关心关爱和那个服务管理方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制度吧。我们通过这个每个季度的一个小哥议事会，一方面呢来听一听小哥他们的生活工作上的一个需求，另一方面其实我们也是在听来关注，从小哥的视角来看我们整个街道范围内的一些社会问题也好，包括他们有的时候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我们工作当中的一些意见建议，能够帮助我们的一个社区更好的一个进行一个基层的治理，那么通过这样的制度能够更好的让我们社会发展越来越好。
0: 与此同时，针对新业态劳动者职业伤害风险高、保障不足的问题，区人社局按照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试行，明确新就业劳动者职业伤害保险的缴费基准和待遇标准，平台企业按规定为小哥缴纳保险费用，小哥在工作中遭受职业伤害后，可享受医疗救治、生活保障、伤残补偿等相关待遇。
3: 目前，我区对美团、淘宝、闪购、顺丰同城、达达、货拉拉等纳入职业伤害保障的11个平台，已实现安单参保、应保尽保。2026年以来，已受理办结职业伤害保障案件51起。只要在工作过程中身份信息、就医材料、事故证明等手续完备，我们就能快速审核办结。今后我局也会全力为新业态劳动者筑牢更稳固、更贴心的职业伤害保障防线。
0: 我区的暖心服务始终围绕新就业群体的急难愁盼问题，用细节来传递温度，用政策来筑牢底线。如今 1.5 万名的新就业群体已不再是城市的旁观者，而是融入到城市发展的参与者、建设者。这份温暖不会止步，我们将持续织牢暖心服务网，筑牢权益保障线，让每一位奔波在城市一线的新就业群体都能够感受到城市的温暖与善意，在这里能够安心工作、舒心生活，共赴美好未来。在绍兴市上虞区曹娥街道，有事找邵大姐已成为居民共识。深耕社区21年的退休干部邵凌芬，怀着对群众的深情，成立邵大姐来帮忙工作室，用耐心爱心化解邻里烦心事，成为百姓信赖的解忧人。
4: 这一次这么轻松嘛，干嘛当然真关心亲了的嘛。再跟三乐再是，跟三乐联系联系去嘛，叫三乐弄好就来等，拿个两个人工至少好在。
0: 在某老旧小区2楼居民家中，厨房天花板、餐厅墙面因楼上不明住户漏水出现脱落发霉情况，严重影响日常生活。邵凌芬带领团队第一时间上门查看、调解沟通。这样的上门调解工作是邵大姐每天的日常。
4: 分开点，俺今晚晓得点，基本上就是这个情况。俺关键还是要，做三楼、四楼的工作嘛。
0: 工作室。

0: 以己心共情、精准服务、凝聚温情为核心，聚焦婚姻家事、妇儿权益、矛盾调解等领域，累计处理各类事项576起，调解成功率超98%。 少林分总结特色调解法，成功化解35年自留地边界纠纷、兄妹赡养冲突等顽疾，多起案例入选省级优秀调解案例。同时，工作室还获评上虞区优秀义警组织，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生动实践。
1: 所以老百姓娘们辛苦啊，从开头一开始啊，到一年了、两年了都不晓得了噻。随后经过外个努力哦，一步步的走了起来了，人多起来才哦。
0: 如今工作室搭建一个中心加15个站加79个点3级服务网络，志愿者队伍不断壮大，还开设基层调解能力提升班，把矛盾化解在基层一线。
1: 当时家辰光就我一个人哦。
0: 只有你志愿者、全军、全军多起来的，现在现在人啊都在4个，俺懂得懂操作的4个哦，我的点名还有你就要现在到俺个的，一不到俺个的志愿者。从社区主任到志愿者带头人，从一人坚守到百人同行，少林分以真心换明星，始终扎根基层。
1: 不为名利，只为初心服务百姓，用坚守守护社区平安。21年的社区主任嘛，那时候得几年了，那么我想想，对一份工资人我还有感情在哦，我在俺外面钞票，那一个没时间充的少，啊，跟能够做好，等俺心里蛮高兴的。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

0: 我啊，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你好，欢迎光临。
1: 是不是得罚？
2: 闭上了，
1: 三杯，
2: 快！
3: 我今儿啊，真不能喝酒，我喝饮料吧。
2: 不是，为什么
4: 不喝酒就得你喝酒呢？
3: 饮料一样，饮料一样。
5: 来来，
3: 叫不喝酒就得我喝。
5: 来，
6: 干杯！
7: 这锅能开多久？
8: 先吃吧。
9: 文慧，过来一下。
10: 文慧是你叫的吗？没大没小的，我这忙着呢，有什么快说。
9: 看看，
10: 这是干什么呀？
9: 喜欢吗？
10: 送给我的。
9: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10: 不是，这得多少钱呀？你是彩票中奖了，还是股票升值了，发大财了？
9: 我听人说啊，直播的方式卖货快，都是现货现推，而且你懂得穿搭，又知道怎么介绍商品，我觉得你挺适合直播的。既然要干，就得有牌面，技术也不能落后，这些你都能用得上。
10: 不行不行，这些东西能退吗？
9: 为什么要退？
10: 你送外卖，风里来雨里去的，你一个月才能挣多少钱呀？这些东西太贵重了，我不能要。
9: 算我投资可以吗？
10: 我要是赔了怎么办？
9: 天使投资，胜固可喜，败亦欣然。
10: 成交。
9: 成交。
10: 那为了庆祝合资公司成立，要不要一起喝一杯？
9: 可以哦。
11: 哎，你们记不记得那年，他追那隔壁班的班花？
12: 小芳。
11: 对对，小芳。
13: 我们今天老同学聚会，放心，不喝酒，我们晚点见。
11: 咋不去
14: 了？好的，那你玩开心点。哎，
15: 千万别信他的，没有的事儿啊。
13: 秘密根据地见，爱你。
15: 不说这些了，不说这些了。来来来来，喝一个，喝一个，喝一个。来来来，哎，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喝点。
16: 哎呦，啊，我回来了。
17: 老板，你怎么了？
16: 累死了。哎呀，又白跑一趟。
17: 什么事儿这么累啊？要不下次我替您去。
16: 你真替不了。哎，要不你陪我去逛逛街，让我开心开心吧。
17: 可以啊。
16: 走啊！
17: 现在？
16: 现在？
17: 那店里怎么办？
16: 关门啊！生意无所谓，开心最重要。
17: 我敬你。
9: 我也敬你。我还等着跟你发财呢。
17: 我算了一下，你买的这些东西至少得2万多块钱，你平。

0: 常都舍不得给自己买一件像样的衣服，有心了，都在酒里。
1: 慢点喝，
0: 要喝就喝个痛快嘛！你把这也干了。

0: 你说，说什么？你想说什么？
1: 知道。
0: 你喜欢我，想追我。

你不说话，我就当你默认了。 姐是过来人，我能看不出来吗？你骑车送姐去上班，帮姐照顾轩轩，这么贵重的礼物，你说给姐买就买了。你想干什么呀？嗯，谭小飞，你知道姐比你大多少岁吗？ 11岁，我上小学5年级的时候你才出生，还不说话，傻了。

0: 告诉你，
1: 我爱你，踏踏实实，
0: 我喜欢你，
1: 也爱你，为我撑伞，
0: 我决定照顾你和陆璇一辈子。

0: 层是女装。
1: 嗯。
0: 老板，这次的工资啊，您又给我发多了，回头我退给你。
1: 多了吗？
0: 多了。
1: 那你就当我给你的补偿吧。
0: 什么补偿？
1: 你看啊，你到我这儿来上班，整天提心吊胆的，得瞒着你妈，我是不是该给你补偿了？
0: 那也不合适，本来工资您就给我发高了。
1: 你啊，就当是你考上了大学，我给你发了个红包。
0: 那就谢谢老板了。
1: 哎，以后啊，在店里叫我老板，出来就叫娘娘。
0: 娘娘，
1: 嗨。
2: 潘小飞，你跟我说实话，你喜欢我什么呀？你是喜欢我比你大十几岁呢，还是喜欢我离了婚带个拖油瓶啊？
3: 你还少说了几条。
2: 还有呢，说来听。

0: 你寄人篱下，工作收入低，缺乏生活经验。
1: 你可怜我呀。
0: 是，我承认，我最开始的时候是觉得你挺惨的，但这绝对不是你吸引我的原因。
1: 我警告你啊，你最好想清楚了再说。
0: 最重要的是你拿得起，放得下。你曾经站在舞台中央，独享聚光灯，多风光啊！可是你为了自尊，为了孩子，又找了一份导购员的工作，从最底层做起。我佩服你，你有勇气从头再来，又顽强，又坚毅。但是我知道，你在这背后付出了多少。你在陆轩面前，永远是一张阳光灿烂的笑脸。伟大的母亲都这样，我觉得很美。

0: 这款帽子是我们昨天刚刚到的，羊毛含量是15%，非常轻盈而且保暖，非常适合你。
1: 怎么样？
2: 好看，但是呢，我觉得这个颜色更适合你，
1: 是吧？那我试试。
2: 你试试。哎，主要是啊，您皮肤白，气质又好，而且这个帽子跟您今天的衣服特别搭，一会儿可以直接戴着就走了。啊？
1: 是不是哦？
2: 是的嘛。
0: 娘娘命真好，现在很多年轻人啊都不爱陪妈妈出来逛街了，有这么孝顺的女儿，您真是好福气。
2: 你看，所以说今天这顶帽子啊，必须得让我这个女儿给你买了。
1: 好吧，女儿付钱吧。
2: 要得。
3: 唐小飞，该说的你也都说了，刚才是我冲动了，我们俩的事儿就烂在肚子里，到此为止。
4: 为什么？我话既然说开了，追你我是追定了。
3: 我不答应。
4: 答不答应是你的事儿，非你不娶是我的事儿。你这辈子都别想甩开我。
3: 我不是20几岁的小姑娘了，感情的事离我很遥远，我不想耽误你，也不想伤害我自己。
4: 那我怎么做你能答应我？
5: 你是谁？你从哪儿来？你曾经做过什么？你爸妈是谁？这些我都不知道。对于我来说，你就是个谜。可是姐不喜欢猜谜。
4: 很简单啊，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爸他开了一家再生资源回收公司，你懂吧？
5: 不就是收破烂的吗？
4: 但是很有钱。有句话叫男人有钱就会变坏，我爸他也不例外，他抛弃了我妈，跟那个妖慧一样。我妈她跟你差不多，离婚的时候她一分钱都没要，一个人把我带大的。说我不争气啊，我不是学习的料，小时候身体还不好，于是我妈就托人送我去学跆拳道，说是能强身健体，希望我长大之后能有个一技之长。

0: 教练跟我妈说，我在跆拳道这方面很有天赋。我妈她就有一个梦想，想让我这一辈子拿一块。我妈都没等到。
1: 怎么了？
2: 来，干杯，干杯，
3: 喝。别光顾着喝呀，吃点，吃点，
2: 吃，
4: 吃点。
2: 咱读书那会儿，要想吃顿火锅，还得多久？
5: 女儿送的帽子，好看吧？谢谢小棉袄的这份心意，心里暖洋洋的。
4: 天天吃泡面了，哪儿有钱？
2: 那可不，
3: 您好意思说呢？就你天天吃，
2: 浩洋。你看盯着手机瞎乐什么？
3: 没什么。
2: 来，接着喝。
3: 来，喝喝。
2: 来，
3: 再喝一个。
0: 现在你了解我了吧？还想知道什么？你问。
1: 你有家的概念吗？
0: 什么意思？
1: 你连家的概念都不清楚。还说要追求我，还说要对我和轩轩负责一辈子，你开玩笑呢？你连自己的人生都没有规划好，你觉得你对得起你妈吗？要是她知道你放弃了跆拳道，现在正在送外卖，你觉得她会怎么想？她会不会伤心？

0: 那我告诉你，我多想再上一次舞台，多想再跳一次舞。但是我年龄大了，我没有机会了。我就算想，也只能做做梦而已。可是你呢？你那么年轻，你为什么要放弃？你不是很有天赋吗？就因为跟人赌气，你就背井离乡，你心里就没有一团火吗？
1: 你有的是机会可以让自己的人生光芒四射，
0: 汤小菲，我告诉你，你现在不可以谈恋爱，这对你没好处。感情的事儿很容易让人逃避的。我再说最后一次，我们俩的事儿到此为止。
1: 你说的不全对。
0: 我哪说错了？
1: 你说的这些我可以做到。
0: 但是做到有什么意义吗？做到什么呀？
1: 就像你说的，努力去争取，拿到了冠军，实现我母亲的梦想，我是不是就有资格追你了？
0: 吹吧，等你做到了再说。
1: 你记住你今天说的话。
0: 那你要是做不到呢？
1: 我如果做不到，我这辈子不会见你。

0: 胖飞啊，大包小包干嘛去？
1: 回家。
0: 不是，回家。
1: 麻烦你跟老板娘说一声，我家里有点急事，先回去了。

0: 汤唯为什么回家了？我哪知道？听木头说，她买了一大堆东西，就是这些吧。哟，这相机不便宜啊！啊，人家一送外卖的，赚钱不容易。
1: 哎，少管闲事。

0: 龙慧，虽然你是我妹，我认理不认人啊？你是不是欺负唐小薇了？
1: 我欺负他什么了？
0: 那得问你啊，你是不是看上唐小薇了？要老牛吃嫩草，把人吓跑了？
1: 狗嘴吐不出象牙，你把嘴闭上。
0: 可以啊，龙慧啊，挺有眼光的。唐飞那小子人不错，你就让他这么走了，你不心疼呀？你赶紧追呀！
1: 滚滚滚滚！
0: 哎，不是，
1: 滚！
2: 今天开会要解决的是最近投诉较多的问题，投诉情况已经下发了，你们自己看。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各科室都要端正态度，对于投诉要逐一答复，让患者满意。
3: 对于内科的投诉，我们会一一做出整改。这里有一条关于我个人的投诉，我想跟大家解释一下。
2: 你说，
3: 马浩文的父母虚报孩子的年纪，说孩子9岁了，身高只有1米13，要求打生长激素。我本来是要给他打的，后来发现啊，孩子只有5岁半，身高完全在正常的区间范围，那肯定不能打呀。
2: 大家都听出问题在哪儿了吧？
3: 院长，我有什么问题吗？
2: 老董，我们是医院，不是法院，不做评判。就算你不给他打，他也会到别的医院打。
3: 哪家医院给他打，我管不了。我能决定的是，在我这儿肯定不会给他打。
2: 是啊，关于年龄这个问题呢，他父母确实撒了谎。那他们家族遗传较矮，这是不是事实啊？即便他的年龄只有5岁半。但也在打生长激素的安全年龄范围里边。
3: 那你的意思是，只要在安全的年龄范围内，家长要求打，我们就得打喽？
2: 你要强词夺理的话，也可以这么理解。
3: 那我们要利益就不要医德了吗？
2: 别动不动就拿医德说事儿。我们现在就说马浩文要打生长激素，一定要打，去哪儿打？你告诉我。
3: 我是医生，不是商人，我回答不了所有的问题，也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
2: 好啊，你既然个人决定了不给他打，你可不可以婉转一点表达？你可不可以不要当面揭穿？你可不可以不要让对方的父母找到投诉你的理由？你可不可以不要让警察给我施压？别人投诉你，你还义正言辞的，投诉要不要解决？你是主任，你就这么带头？
3: 你要这么说，我可以认错。我以后一定注意态度。圆滑一点儿，至少不一针见血的当面揭穿人家。但要说清楚。
4: 妈，我回来了。
5: 这叫不打勤的，不打懒的，专打不长眼的。谁让我撞上了他？这天天玩电脑聊天，能搞出什么名堂啊？
4: 爸，在您说我之前，您先搞清楚情况好不好？我这真的是在工作，要不您进来看看。确切的讲，我这叫直播，而且现在上新、客服、售后都是我一个人。我再给您说一遍，我这不是玩电脑，是直播。
6: 妈，小飞哥去哪儿了？我昨天都没看到他。
5: 对啊，今天也没来店里上班。
6: 妈，小飞哥到底
4: 知道呀？我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轩轩，你怎么回事啊？书包怎么能往地上扔呢？赶紧拿起来，快点写作业。给你拿个椅子。

0: 停一下，停一下！
1: 你拦我下来干嘛？
0: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1: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0: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1: 带什么？
0: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1: 不能带人啊，那
0: 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1: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

要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

九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你确定要这样做吗？
1: 你别再问我了，搞得我好像随时会动摇一样。有你在，我就觉得有靠山。今天我一定要把这件事给办了，我要让全荣城的人都知道我很幸福。

0: 叔叔好，娘娘好，大哥好，你好，
1: 有事儿啊？能说了吧？

0: 爸妈，我有重要的事要宣布，我要嫁给彭浩洋。
1: 叔叔，娘娘，我要娶玉婷，我保证一辈子爱她。
2: 十万火急，玉婷说要嫁给彭浩洋，赶紧回家。
3: 你弟要娶玉婷，上门求婚了，赶紧来我家。
4: 你们两个出去。

0: 那关系，我今天才来的，我们两家曾经有过很美好的缘分，可惜断了。我有信心再续前缘，重新架起我们两家情感的桥梁。请您一定要相信我，我是真心喜欢玉婷，这辈子非她不娶。
1: 妈，您就成全我们吧。
2: 请二老成全我们。
3: 先把手松开。
1: 结婚是大事儿，不是儿戏，不能一时冲动。我们不是一时冲动。行了，别说了。
0: 郝阳，你先回去吧。娘娘，您今天要不答应，我哪儿也不去。
4: 好像不懂事儿，给你们添麻烦了。
0: 罗玉婷，你进屋去。姐，你这是假借帮人复习之名行地下恋情之实喽？
4: 什么假借地下？我们是公开的，帮他复习就是我和雨婷相知相爱的过程。
0: 那你还脚踏两只船？
4: 谁脚踏两只船了？
0: 那心里怎么回事？
4: 那是妈。 妈非要安排我去相亲的，当然了，也得感谢心底，没有她帮忙啊，我还没有勇气跟雨婷表白呢。你帮我，咱们两个软硬兼施，妈迟早会答应的。
0: 我帮你，我凭什么帮你？
4: 你是不是我哥呀？在我人生最关键时刻，你袖手旁观啊？你不希望我幸福啊？
0: 不是我袖手旁观，是现实不允许啊。
4: 浩东，你这是推卸责任啊！咱们两家的关系为什么闹成这样？还不是因为你和嫂子一手造成的。现在我和雨天要改变这个状况，你是不是有义务帮我？
0: 那你为什么早不跟我商量？现在多被动啊！
4: 不翻旧账，不翻旧账，兄弟齐心，其利断金。
0: 你呀，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看你什么时候能长大。

0: 老实交代，你跟浩洋八竿子打不着，怎么就好了？他给我补习功课，我们俩就好了。补习功课？啊。
1: 我问你，你们俩什么时候开始的？
0: 喝酒。不是我退婚心情不好吗？我就一个人去喝酒，就遇到他了。然后就是我去娘娘的咖啡屋打工，我们俩就越来越熟了。
1: 再然后就是，他主动帮我补习功课，我们俩还经常一起去图书馆。你先打住，雨婷啊，你谈恋爱呢，姐是支持你的，但是你跟浩洋谈，是不是有点欠考虑了？这两家的关系你不清楚吗？你非要点这个火药桶？还有，那浩洋他妈是什么脾气啊？
0: 虽然老板脾气不好，但其实他人。

0: 善良的。
1: 你们俩的事儿，浩洋他妈知道吗？
0: 知道。
1: 那他同意了吗？
0: 但是啊，浩洋说，只要我们俩下定决心，老板肯定会答应的。浩洋还说，两家有过美好的缘分，我们俩相爱就是再续前缘。浩洋还说，我们两个人担负了两家和解的使命呢。
1: 做一个好样，又一个好样的，恋爱脑啊你！
2: 幼稚，
3: 不行，绝对不行。
4: 孩子都大了，他们的事情让他们自己做主比较好，不要干涉。
3: 你糊涂啊你！就以咱们两家现在这关系，这彭浩洋要是跟雨丁真成了，以后怎么相处，你不觉着尴尬呀？
4: 有什么尴尬的？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呗。啊，你这样硬生生把他们给拆散，你不觉得不公平吗？
3: 我才不在乎公平不公平呢。我只在乎我女儿幸福不幸福。我跟你说啊，就这件事情说破大天去，我也不答应。
4: 你为什么这么拧巴呀？
3: 为什么？当然因为陈雪燕了。哎，就她这样的婆婆，哪个儿媳妇能过上好日子？
4: 你啊，换个思路想一想啊。雨婷能从退婚的大姐里走出来，她得多喜欢彭浩洋，才能鼓足勇气说她要嫁给他。这不是一件好事吗？
3: 哎呀，行了，一会儿听浩东怎么说吧。

0: 周院长，
1: 哎，
0: 您看什么了？
1: 哦，大哥，你来的正好，我想问一下，这个柳家说是他妹妹出事了，这个浩东他为什么来？
2: 周院长，
1: 哎，
2: 不该知道的最好别问。
0: 哎，周院长，我跟您说清楚，浩东和柳家虽然离婚了，但是浩东和我们家的关系比较特殊，只要我们家有事儿，他必须随叫随到。
2: 哎。
1: 这样，
3: 嗯，
2: 钟院长，要不您别等了，先回去吧。
1: 没关系，我再等会儿。
0: 哎，这太脏了，您别把西装弄脏了。
2: 对，别把衣服弄脏了。
0: 段长，
1: 嗯，
0: 这里面现在正在谈判，我估计三五个小时不一定谈得完，你别傻等嘛。
2: 就别等了，谈不完。
0: 嗯。
1: 那要不这样吧，你们跟永佳说一下，我先走了。
0: 行，
1: 有什么事儿让他给我打电话。
0: 行，
2: 好好。
0: 周院长，慢走。
2: 不送。
1: 哎，
2: 啊，
0: 保安。您想象一个场景啊，如果罗雨婷和
4: 什么，我真的不在乎。
5: 你不在乎，我在乎啊，我很在乎。你们俩不合适，就算我求你了啊，就算我求你了，离开浩阳。

0: 投诉这事解决了，谢院长。哎，别客气，咱们就是不聊工作。我想跟你聊聊这私事。
1: 私事？昨天永嘉家里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哎呀，
0: 我弟要娶她妹，事先也没给我们打个招呼，就跑他们家去了。全家人看着他们，差点天雷地火。我这去救火去了。这事儿你应该问永嘉呀。
1: 问你就行了嘛。哎，对了，那个浩洋跟雨晴的事，二老同意了吗？
2: 这么突然，哪个家长都得有一个接受的过程啊。但是他们俩是真心相爱，慢慢努力吧。哎呀，
1: 我可真羡慕浩洋啊。
0: 羡慕他什么？
1: 他比我勇敢，我还羡慕你呢。
0: 还羡慕我？
1: 嗯。
0: 虽说你跟友佳已经离婚了，但我看得出来。
1: 他们家里人还把你当成亲人，根本没有把你当成外人，很在意你，处处都维护你。
0: 可能是我跟他们相处的时间长了，多少有点感情吧。
1: 你对他们家人这么有感情，那你对友佳呢？就一点感情都没有了吗？
0: 我明白你想问什么，你放心，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还有个事儿我要跟你汇报呢，赵鹏飞想挖我去西大附院。
1: 赵鹏飞挖你啊？
0: 嗯，找我谈了两轮了，条件谈的也不错。那你什么想法？我想试试。我们三个这种情况。 还待在一个医院，确实尴尬。总要有人退出嘛。你决定了？决定了。郝董，
1: 你能这么做，我很钦佩。为了我跟友佳，难为你了。
0: 谢谢，不用谢我。我是为了友佳。我知道，既然你要离开了，我想听听你是怎么评价友佳的。怎么说呢？看你从哪个角度看他了。友佳身上的缺点，就像。
1: 天上的星星数都数不过来，优点呢不多，就像太阳，但是很突出。可是只要太阳出来，星星就全都看不见了。你的评价我记住了，我要向你学习。你能做到的，我也能。
0: 那就好，希望你能好好珍惜它。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哪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0: 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1: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0: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1: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0: 嗯。
2: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0: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1: 来了来了。
2: 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1: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2: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1: 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2: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1: 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2: 你说。
1: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4: 你还是先汇钱吧。
1: 哈哈。
0: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三秒是火星迸发到烈焰吞噬的时空瞬间，一分是电路刺鸣到车体自燃的夺命计时，是未点燃气管等待爆裂的隐忍极限。

迹的脚步总是在无声中逼近，但我们的行动正在敲响安全的警钟。多一份警惕，切断危险引线。早一刻预防，筑牢安全屏障。快一步排查，掐灭事故苗头。细一寸检查，民警。

责任螺丝。学一点新知，解锁应急密码。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人人能自救，个个会逃生。安全无小事，茶患于未然。以行动之声护万家安宁。

0: 非要搭我的车，是有话要说吧？
1: 我就问你，你支持我和雨婷，不会改主意吧？
0: 为什么要改？
1: 这才是我亲哥嘛！你可不能像郝小佳那样啊！原来我还觉得你俩离婚主要应该是你的问题了，现在一看我错了，我彻底倒戈，我为我曾经有过那么卑鄙的念头感到羞愧可耻。
0: 我的事儿跟你没关系，还直呼其名，你怎么变得那么势利？
1: 不过我也劝你，这个郝小佳，你要别惦记了。
0: 惦记？以后想见一面都难喽。
1: 什么意思啊？
0: 我准备调到重庆去工作了。

0: 老板，你醒了。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我不放心你。
1: 你什么时候来的？
0: 我就没走。老板，你又忘记了？
1: 不是，你喝酒断片儿，那不常有的事儿吗？
0: 你本来想让您多睡会儿的，但我还是把您给吵醒了。不过看到您没事儿，我就放心了。我把粥盛出来就走。

0: 喝完酒之后，喝点杂乱粥，暖暖胃。水果我也切好了，醒酒茶也泡好了，是温的，可以直接喝。记得喝掉。
1: 等一下。
0: 是不是我喝多的时候，我跟你说了什么，让你误会了？没有，您说得很清楚。
1: 儿，我跟你说啊，你就算是为我做再多的事情，我也是不会改变心意的。
0: 老板，天这么晚了。
1: 要不我送您回家吧？不用不用，你自己走吧。

0: 我还是想要最后再问您一次，我跟浩洋的事儿，您真的不答应吗？对不起，我不答应。我明白。
1: 您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你不能走，大业未成，你绝对不能走。
1: 都说了一路了，还没说够啊。那这事儿你跟妈商量了吗？跑总，你这不是走，是逃避。你一遇到点事儿你就躲，你一点英雄豪气都没有。
0: 我躲什么了？
1: 你躲好我家和中放啊。
0: 我没你想的那么无聊，跟他没关系。我是觉得那边环境不错，既然人家来挖我了。
1: 开的条件也挺好，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我干嘛不去啊？
0: 不是你等一下，那你这不是留我一个人在这孤军奋战吗？以后我也是独行侠。
1: 哥，我了解你，你别意气用事。你说实话，到底为什么走？你敢说跟嫂子一点关系都没有吗？有。
0: 我们这种关系，还待在一个医院，确实太尴尬了。虽然离婚了，但还是朋友，彼此给对方留点空间挺好。只要他过得比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开心幸福，就应该成全。
2: 好男儿志在四方，
1: 口是心非。

0: 什么时候走？这就走。那你慢点开车，路上注意安全。这一路大车特别多，隧道也多，这开车容易犯困，就多听听音乐，然后买杯咖啡带着，提提神。
1: 知道了，谢谢。哎，
0: 什么时候回来呀？
1: 面试完就回来。
0: 那祝你一切顺利。
1: 怎么感觉跟要告别似的？
0: 就是觉得你。

0: 有家身上的缺点，就像天上的星星数都数不过来。优点呢，不多，就像太阳，但是很突出。可是只要太阳出来，星星就全都看不见了。那你慢点开车，路上注意安全。这一路大车特别多，隧道也多。
1: 你开车容易犯困，就多听听音乐，然后买杯咖啡带上，提提神。之前那个人来行凶，看到你有危险，先上去救人的是我哥，要不然中方不可能上你躲道。他腰上，你现在和中方甜甜蜜蜜，对我哥连一句关心的话都没有。
2: 我觉得你变了，变得比以前唠叨了。
0: 我就是觉得你这次去重庆，可能就。

0: 你今天来这儿就是看书啊？
1: 对啊，我今天就是想跟你在这儿安安静静的看会儿书。
0: 行吧。

0: 哎，这道题啊很简单，答案呢是显而易见，是。
1: 选 A 啊。
0: 啊。光开腿了。
2: 哇，厉害啊！加油！
0: 哎，加油！朋友，那得把你也拍进去。

0: 什么事儿啊？郝东准备去重庆发展。这事我知道。你知道？他跟你说了？他要拿着我们合作的论文去面试，得需要我签授权书啊。
1: 这样，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0: 去哪儿发展是彭浩东自己的事儿，跟我没关系。你应该去问他呀。
1: 郝东呢，一直是我们医院的顶梁柱。 是集团里最年轻的内科主任，组织能力强，像他这样的人才走了。

0: 这次你的决定对咱们医院来说，可是不小的损失。人各有志，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你怎么突然想到问我这个问题呢？我就是想知道你的想法。现在我已经有答案了。
1: 仔细想想，虽然我们在一起没多久，但是美好的回忆还是挺多的。哎，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我非要送你回家，怕被你识破，我说我是锻炼身体。
2: 你是说，在我家旁边爬台阶的那次吗？
1: 对。当时啊，我为了展现我这个出众的身体素质，还有这个惊人的大长腿。 我恨不得一步跨4个台阶儿。你呀，是不知道，当时我刚爬了1/3，我腿就开始酸了。我一回头，你还在那儿呢，我就只能硬着头皮往上爬呀。
2: 你当时爬上去之后，你这腿它还抬得起来吗？
1: 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才知道腿灌了铅是什么感觉的。还有我这眼睛，火冒金星啊！ 你看过小时候电视没信号那个雪花点吗？
2: 哦，看过。
1: 眼前就一片白茫茫的，你知道，当时你走了之后，我第一个想到的事儿不是打车回家，你知道是什么吗？我想赶紧叫辆救护车给我抢救去。<笑>
2: 你要不要这么夸张呀？
1: 真的呀，那天之后我这在家躺了1个礼拜呢。 我这腿只要一走路，就像鸭子，所有人都笑我。你行不行啊？要不要笑这么夸张啊？你怎么了？啊？
2: 好像，其实我生命中有过暗淡的时候。那段时间我被退款，还丢了工作，前途渺茫。是你把我从深渊里拉了出来，重新给了我生活的希望。今天能重温一下这些美好。
3: 我知足了，不是，雨婷，你到底什么意思啊？我今天叫你到这儿来，是想跟你说分手的。我想让我们都记住这个地方，从这儿开始，从这儿结束。 也算是圆满了，祝你幸福。
1: 雨婷，
3: 对不起，忘了我吧。

0: 四次挺好的。
1: 这
0: 然后这是上次的数据。
1: 那你觉得需不需要做？
2: 这谁的手机啊？一直响。
3: 哦，彭浩洋的手机。
2: 浩洋人呢？
3: 有一个急诊患儿正在做全身检查，他都进去半天了。
2: 稍等一下啊。嗯。喂，你好。
4: 哎，你好，6栋2402是你们家吗？
2: 是我们家，怎么了？
4: 刚才差点失火了，你们家没人啊？
2: 什么？差点失火了？啊，好，我马上过去。

0: 刘佳，
1: 哎，浩东，你在哪儿呢？我在去重庆的路上呢，有事儿啊？啊，没事儿，那路上注意安全啊，一定慢点开。
2: 师傅，麻烦您再快一点啊！好嘞。娘娘，你别着急，慢慢说。
3: 我不急，我就是打了一个电话，打完电话我就睡着了。 哎呦，炉子上炖着汤吧，我真不记得了。妈，没事吧？谁是你妈呀？你盼着我有事儿啊？可惜，来晚了，没看见。
1: 不好意思啊。没事了。
3: 怎么回事啊？
1: 娘娘忘记关火了。 幸亏邻居闻到烟味儿，及时报了警，要不然这后果可不堪设想。我们进来的时候，一屋子都是烟。
3: 给你们添麻烦了啊！你替我谢谢邻居。
1: 你回去啊，给你老公说一下，这可不是第一次了。上一回说什么都不让我们给你们打电话。
3: 还有上一回啊？
1: 上回他是记错自己家楼层，走到250号去了，邻居认识他，说您走错了，可他不认识邻居，非说人家是小偷，还报警抓人家。
3: 对不起。 我一会儿就先向邻居道歉。
1: 以后啊，家里还是要留个人才行。
3: 谢谢啊。哎，
4: 小张、小付啊，咱们走吧。
5: 好。
6: 好。
5: 娘娘，我们走了。
7: 娘娘，我们走了。

0: 喂，
1: 我妈没事吧？
0: 没事儿，就是开火忘了关了，冒了点烟。
1: 需要我回去吗？
0: 不用，你忙你的吧，我都处理好了。
1: 辛苦你了，谢谢。

0: 郝有嘉，
1: 不是，你怎么在这儿？
0: 你怎么到我们家来打扫卫生了？
1: 刚才发生什么你不记得了吗？
0: 我记得什么呀？我是问你怎么进来的。
1: 你认真回答我啊。这门锁的密码是多少？你记得吗？
0: 一二五。我凭什么告诉你我们家门的密码呀？啊，以后你想随便进来啊？
1: 那今天是几月几号星期几？记得吗？
0: 11月24号星期五。
1: 你今天早上吃的什么？
0: 豆浆。我凭什么要回答你的问题呢？啊，我问你啊，谁让你来的？
1: 彭浩东让我来的。
0: 彭浩东？
2: 嗯。
0: 彭浩东人呢？
1: 他去重庆出差了。你刚……
0: 我都快60了，人年纪大了，有点忘性，那不是很正常吗？行，以后汤我不炖了，我也不喝了。你走吧。
1: 我把这点弄完我就走。

0: 我们家密码，你不知道吧？
1: 不知道。
0: 那就好。
2: 要拖你就拖干净点啊。

0: 刘佳，
1: 哎，浩东，在忙吗？
0: 没忙，怎么了？
2: 啊，是这样。
1: 你记不记得3年前，我们带妈去蒋博士那儿做过检查呀？
0: 我记得，出什么事儿了？
2: 你别着急，
1: 妈最近忘性越来越大了。今天她炖汤忘了关火，差点发生火灾。
2: 物业的人说，前阵子她认错门，
1: 走丢了，跑到人家邻居家。把人家当成小偷，差点报警抓人家。
0: 妈没事吧？怎么这么严重啊？
1: 我觉得，可能这种事还有很多，只不过我们不知道。
0: 所以，你怀疑他是？
2: 也不一定，
1: 但是我觉得得引起重视，所以给你打这个电话。
0: 有家，谢谢你。这事儿你是怎么知道的？浩洋干什么去了？
1: 他今天加班，我碰巧赶上了。
2: 就去家里看一看，
0: 我明天就回来。
2: 哎，不用，你忙吧。
1: 你要是信得过我的话，我明天带妈去蒋博士那儿再做个全面的检查。我刚才已经跟蒋博士约好了。
0: 辛苦你了。
1: 嗯，别客气。

0: 早上好，
1: 你又来干什么？
0: 我带你去做体检。
1: 我为什么要跟你去做体检？
0: 庞晓东说了，说你今年没做体检，让我陪你去一下。
1: 他让你陪我？
0: 对呀，我也不想去，但是那个医生我熟，庞晓东觉得我去了方便一些。
1: 庞浩东跟你已经
0: 你不去啊？
1: 去，但是我不想跟你去，
0: 你怕我啊？
1: 我怕你。你在外面等着。
2: 浩东，我刚跟欧远通完电话，知道你来啊，他非常的高兴。他让我无论如何要多留你两天。他这会儿在北京开会。会议结束，他立马就赶回来。这次啊，他一定要跟你见一面。
3: 吴院太客气了。
2: 院长办公会开了好几次，儿科改革的事儿啊，拖不起。欧院想这一次啊，就把你调过来这件事儿给定下来。
3: 那欧院哪天能回来啊？
2: 会是周四结束。怎么了？你着急回去啊？既来之则安之，这两天我陪你逛逛，顺便你也熟悉一下情况。你放心，好不容易把你给盼来，我一定给你安排好。
4: 我给你定了一个一站式服务，
2: 你看，

啊，你仔细看看这几张。脑部萎缩的程度虽然很细微啊，但是你看，对比他3年前的片子，还是比较明显的。

0: 根据你描述的症状，再结合他的家族史曾经出现过此类病例，陈雪燕已经是阿尔茨海默症的早期。我可以下这个结论，只不过现在的发展速度比较快，你们亲属应该高度重视啊。哎，
1: 那现在应该怎么治疗呢？
0: 你也是医生啊，你应该知道，阿尔茨海默症是不可逆的，要做好长期的思想准备。 当然了，也要抱积极的心态嘛。药物治疗、心理治疗都要有，但更重要的是生活干预，安排好作息，多锻炼，改善饮食，都可以起到延缓的作用。对了，千万不要喝酒。

0: 检查结果出来了吗？阿尔兹海默症确诊了，早期，但是发展速度比较快。我马上回来。你重庆那边的事儿办完了吗？还没有，他们应该能理解。阿尔兹海默症它不是个疾病，你着急回来没有用。去都去了，你总不能白跑一趟吧？主要是欧院长出差了，赵师兄说院长要见我一面，让我再等两天。
1: 那你就再等两天，跟院长见一面，放心吧，这边有我呢，我在照顾他几天啊。
0: 那我一会儿给浩洋打电话，让他赶紧回去。
1: 别，一来他没有经验，这事儿他还不知道，最好是你回来亲自跟他说；二来，因为雨婷的事儿，他最近心情不太好，让他缓缓吧。
0: 受累了，
1: 别客气了。
0: 挂了，
1: 再见。
2: 哎呀，你给谁打电话？我给彭浩东啊。
3: 你为什么躲着我？我没躲着你啊，我跟他说一下你的情况。
2: 我体检结果怎么样？
3: 挺好，基本正常。
2: 累了吧？喝点水。
3: 你饿不饿？想吃什么？我给你点外卖。不吃啊，我天天点外卖，吃的都恶心了。你这不吃肯定是不行啊。
2: 要不，随便下碗面吧。
3: 啊，行，你等着。
2: 哎呀，你不给我做杯咖啡？
0: 风景看了，科室参观了，情况也给你介绍了，我就直接了当了啊。你过来，当儿科的副主任，不算委屈吧？
4: 不委屈，我学了一个职称都不够，西大附院博士主任、医师一大堆，能让我来当副主任，是我的荣幸。学历职称你还真得上点心，反正西大博导多，你好好选，抓紧读博。
0: 我给你透个点儿啊，这次把你调过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看中了你的管理能力。在你这个年龄段，做过3年这个儿科主任的，真的是凤毛麟角。
4: 师兄，欧院长周四能回来吧？
0: 肯定回啊，你真的有事儿啊？
4: 家里有点事儿，
0: 克服一下吧。见了院长，把这个事儿定下来，你就回去，免得再折腾一趟。
2: 哎呀呀，我真饿了，尝尝。嗯，这就是你做的面啊？
3: 怎么了？
2: 那要样没样，要味没味儿。你放了多少盐呢？亏你们家还开串串店的，这面能吃吗？
3: 至于吗？

0: 是稍微有一点。
1: 太咸了，不好意思啊。
2: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你给我开瓶红酒，我喝两杯就饱了。
1: 这绝对不行啊！这医生说了，酒肯定不能再喝了。那要不然我给你冲个麦片，再做个三明治，你今天对付一下吧。啊，对不起啊，对不起。
2: 那麦片更难吃。

0: 哎，
1: 刘佳，我妈情况怎么样啊？
0: 今天她一直问我，她是不是得了什么病？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
1: 她病的事儿，先别告诉她。
0: 有件事我跟她说了一下啊，医生说让她戒酒，她挺配合的，答应试一试。哎，这件事很重要。
1: 行，我回去监督她。
0: 放心吧，我走的时候她已经睡了。
1: 又折腾你一天。
0: 没事，那先这样，挂了。
1: 挂了。

0: 回来了，
1: 哎，爸，你还没睡呢？
0: 你最近怎么老是回来的这么晚呢？今天也不回来吃晚饭，不回来吧，也不打个电话。
1: 爸，对不起啊，最近实在太忙了，以后我要回来晚了，你别等我啊。
0: 行，那早点休息吧。
1: 哎。爸，我想求您个事儿，能不能把您做泡椒鸡杂面那绝活交给我呀？
0: 你怎么想起来做面了？尤佳，你这手啊是缝针用的，做精细活的，金贵，不是用来下面的。
1: 都一样，那我自己会总比不会强吧？
0: 是不是跟小虫的事儿有进展了？也是，两个人啊，不要老到外面吃，自己做又好吃又卫生，还能互动。行，周末爸教你啊。
1: 别周末了，你现在有空吗？我现在就想学。

0: 谁呀？起来了。你又来了。你怎么进来的？
1: 昨晚你告诉我密码啊，你忘了？我告诉你密码了？你说万一家里有事儿，我过来方便。我只告诉你这个大门的密码，其他的密码没说吧？
0: 没有。哎，那就好。哎呦，你又做面啊？能吃吗？你尝尝。请坐。泡椒鸡杂面。嗯。

0: 可以啊，还有这样，这一夜你做面的手艺就逆了天了。
1: 我昨晚刚学的，
2: 你就吹吧。你要有这手艺，我们家庞浩东啊，绝对不会跟你离婚。
1: 你这人真是，哎，吃人嘴短都没耽误你说我坏话。
2: 泡菜也不错，啊，是好名家的味儿。

0: 沈燕，哎，这几张卡你拿着，
1: 这里面有最重要的人的名字、电话还有地址，你把它放在包里、衣服口袋，还有床头，你都放一张。要是实在想不起来的时候，你就看一看，好吧？
2: 郝雪佳，我是不是得了很重的病啊？你怎么突然对我这么关心啊？
0: 没有，那不你说的吗？你说人岁数大了啊，记忆力不好，有时候容易耽误事儿。我爸我妈就这样，他们身上就带这种。

0: 卡片。
1: 是吗？
0: 雷爷，我求你一件事儿。
1: 别别打住！你从来没有求过我，你这么说我就害怕啊。
0: 你把酒戒了吧。医生千叮咛万嘱咐，你真的不能再喝了。
1: 好吧，我试试。
2: 谢谢。
1: 不客气。上班去吧。
3: 我今天不上班，陪你。

0: 院长好。哎，哎，薇薇，正好。你知道郝医生去哪儿了？
1: 他请假了。
0: 又请假？他最近怎么老请假？
1: 不太清楚，听说好像他妈病了。
0: 他妈病了？

0: 我下回给你找那种节奏感强的，然后运动量大的，好吧？
1: 哎，你信不信我要再跳两遍，我就能到那前面去领舞了。
0: 信信。
1: 哎呀，
0: 来，快点水吧。来，
1: 你要坚持啊。嗯。医生说了，这体育运动对大脑有好处。
2: 对大脑有没有好处我不知道，就这儿人多好玩，挺好。杨婷。
0: 哎。
2: 哎，郑，你怎么来了？
1: 啊，有家呢。哎，一块儿啊。
2: 哦，他在忙呢。我正好在周边办事儿，所以就过来看看你。
1: 哦哦哦。
2: 你最近身体怎么样？还好吧？
1: 我身体挺好的。
2: 哎，那叔叔呢？叔叔他身体怎么样？
1: 叔叔身体也挺好的。
2: 家里没别的事儿吧？
1: 家里没事儿啊。我小郑，
0: 你的材料我都看了，很满意。我想鹏飞已经给你谈过了，没问题的话就尽快把手续过来吧。
1: 谢谢欧院长。您看了我的材料，应该知道我是做了精心准备的，我很看重这次机会。但是，我想跟您说，我没办法来咱们西大附院了。对不起。
0: 是条件上有什么不满意吗？
1: 跟条件什么的都没关系。 纯粹是因为我个人的原因。就在前两天，我妈刚确诊了阿尔茨海默症。我知道这次来这儿的机会很难得，也知道你们很器重我。但是我妈现在这种情况，我真的没办法离开荣城。希望你们能理解。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面的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面的这里张宇正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满意，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烩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

0: 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1: 快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2: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1: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2: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3: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1: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2: 来了来了，

0: 欠了别人的钱，
1: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2: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0: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2: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0: 谢谢妈妈，我给你说卡号。
2: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0: 你说。
2: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3: 嗯，
4: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5: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5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5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

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你怎么又请假了？啊，有点事儿。是要去照顾浩东的妈妈吧？
1: 对。这两天浩东不在，他妈得有人照顾。不是还有浩洋呢吗？浩洋最近有点特殊情况。他怎么了？稍等啊。 喂，哪位？你是郝雨佳吗？对。你好，我这里是平阳交警队。有一辆浅蓝色的蓝图汽车，车牌号是川
2: AH0561，这车你知道吗？啊，怎么了？是这样的，这车发生了车祸，被夹在两辆大货车中间。我们在事故现场呢是找到了一份授权书，上面有您的电话和签字，所以我们就联系了你。你认识车主吗？哦，我认识。
1: 请问，车主受伤了吗？伤得比较严重，已经送往医院了。哪家医院？
2: 华鑫医院。
3: 你干啥？出什么事儿了？
1: 说，浩东出车祸了。
3: 浩东出车祸了。
1: 我儿子出车祸了，你儿子在出车祸了呢？你学点什么不好啊？你搞电信诈骗，我懂。去，哎呀，还没完没了了！你干嘛呀？你还不死心啊你？
4: 你先别挂电话，我是华鑫医院急诊科的。
5: 你儿子彭浩东真出车祸了，
4: 现在正在抢救。
1: 啊！

0: 哎呀，还没完没了了！你干嘛呀？你还不死心啊你？
1: 你先别挂电话，我是华新医院急诊科的。
2: 你是陈雪燕吧？你儿子彭浩东真出车祸了，
1: 现在正在抢救。
0: 啊！

0: 这是我们在伤者身上发现的，那你收好，签字。跟你说清楚啊，出了问题你要承担法律后果。
1: 我承担。
0: 在外边等着吧。
2: 刘翔，你为什么撒谎？
3: 我管不。

0: 有家，院长，郝东，宁子来了。你不是？有家他接到电话说出什么事儿了？
1: 没事，没事，没事，
0: 没事，没事。

0: 先生，来这里就是放松的。你怎么还一脸不高兴啊？
1: 朋友啊，
0: 有啊。平时呢，都是别人请我喝酒，看你这么可怜，我今天就破例请你喝一杯吧。你好，给我来一杯。
1: 别，那个，不好意思啊，这碗没什么，非常谢谢你，但是你把它留着喝。
0: 你当我是小孩啊？那我就看看你朋友什么时候能到。
2: Cheers。你好，你好，
1: 给我来一杯。
2: 好的。嗯，很明显，要么就是你对我撒了谎，要么就是你朋友放了你鸽子，让你白白等了半个钟头。
3: 哎，凤阳，凤阳，哎，不好意思，忘了来了。那个，麻烦您让一下吧。啊，放客哈。哎，这是
4: 不认识。
3: 哎呀，你怎么在这儿？你又怎么在这儿？哎，来这儿能干嘛呀？借酒消愁呗。
4: 我跟你一样。
3: 那还等什么呀？开始吧。你好，
4: 来，怎么说我也给你放歌了。第一轮，我来，
5: 给我们来一轮 tequila。好的，
3: 行，不醉不归。
5: 来，服务员，再来一轮。
3: 别，我来，放歌。该我了。行。
4: 实话说啊，你能有什么愁事儿？你大晚上来这儿，是不是想猎艳？我还猎艳呢，我差点就成为别人的猎物了。要不是你来，我都脱不了身。那个女孩眼光还不错，你这话什么意思？
3: 人傻多金，你呀被盯上了。
4: 哎，一看你就没什么经验。
5: 这话你说对了啊，我确实没什么经验。 要不然怎么可能追好友家追这么长时间？到现在我都没落地。
4: 你还真是对他一往情深啊！我说弟弟，你看啊，这集团为什么非要在
3: 自己成全自己？

0: 黄浩洋，你想干什么？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说话！电话呢？电话呢？起来！我这破电话，我跟你说，我……妈！妈！哎呀，
1: 你干嘛呀？
0: 你不接我电话，你要这破玩意儿干什么？有什么用啊？
1: 我和罗雨晴已经分手了，你满意了吧？
0: 分手了？
1: 分手了，
0: 分手了，
1: 分的好。哼，我不让你跟他在一起，你就可以不接我电话吗？
0: 妈，我现在真没心情跟你吵，你要想骂我，你改天行不行？
1: 我也没心情跟你吵。如果不是医院打电话来说你哥出了车祸，我会一遍又一遍的给你打电话。我凭什么呀？你是谁呀？你有没有良心啊？
0: 你等会儿，妈，我哥怎么了？
1: 你哥怎么了？你现在知道担心你哥了啊？
0: 快！

0: 说，我哥到底怎么了？我告诉你，如果你哥今天真的出了事儿，你现在后悔的来不及了。哼，彭浩洋，我告诉你啊，你跟罗雨婷的事情就是不行，我就是不答应。你要是对我的决定不满，没问题，我可以跟你解除母子关系，所以撕。
1: 吓死我！要不然啊，妈就不是抢我手机了，估计直接拿菜刀把我劈成两半儿。
2: 没那么夸张。
1: 哥，你还在医院吗？什么时候回来啊？
2: 患者家属还没到，我估计我得在这守一晚上了。
1: 对不起啊。
2: 没事儿。
1: 咱俩以后真得多陪陪妈了。
2: 记住了。

0: 哥，你还在医院吗？什么时候回来啊？
1: 患者家属还没到，我估计我得在这守一晚上了。
0: 对不起啊。
1: 没事儿，咱俩以后真得多陪陪妈了。
0: 记住了，
1: 我先挂了。

0: 昨晚你在走廊守着一夜啊？是啊，那个大哥昨晚手术，他的亲戚朋友没有一个赶到的，只能在那守着了。还好没有生命危险，总算挺过来。那你就别查房了，剩下的我帮你查，赶紧回去休息休息。
1: 那也休息不了，下午还得去事故中心，交警、保险一大堆事儿呢。
0: 你就不能找别人帮你办啊？
1: 算了，半天也就跑完了。行。
0: 宥嘉，我妈的事儿，谢谢你。哎呦，
1: 就这么点事儿，你要谢几遍啊？我应该做的。

0: 这个蛋糕请慢用，
1: 谢谢。好，
0: 欢迎光临，请坐。你喝点什么？
2: 一杯生椰拿铁，一块芝士蛋糕。好的，生椰拿铁，芝士蛋糕，您稍等。老板，再给我加一杯卡布奇诺。
0: 好好，卡布奇诺。 刚才您点那个拿铁是？
1: 生椰拿铁。啊，
0: 好的，生椰拿铁。先生啊，不好意思，好像刚才还点了其他的。
1: 芝士蛋糕。
0: 记住了，卡布奇诺，芝士蛋糕。

0: 啊！这条走啊！那个，你让那个红衣人啊，他动作再流畅一点，行云流水，力度再大一点。拍什么枪啊？朱导。
1: 朱导，哎，
2: 这个就是我给你起到的五指。哎呦，
1: 王文聪，哎，走，
2: 我给您带两箱水。哎呀，
1: 那么客气。来，这边聊，这边聊。来，朱导，哎，木头园子，把那个咱们的第一个片段打出来，连贯一点。
2: 停！
1: 啊，停！
2: 我记得你之前给我看那个资料里边有一个瘦瘦的、高高的、腿法不错、会跆拳道那哥们儿，他的视频有吧？啊，有。
1: 你看，哎，对，就这个吧，炫，这腿踢的炫，有特点。他能来吗？
3: 对，这个腿法确实很炫，那园子腿法。
2: 园子，哎，你把那个连贯那个腿法踢一嘴。转，您看啊，走，到时候我。好，可以了，反正吧，就要说我们需要的话，最好还是他。
4: 哎，不好意思啊，没人手啊，今天实在送不去了啊。
5: 哎，好，对不起，对不起啊！哎，腰又不行了吧？哎呦，哎呦，我给你捏捏吧。哎呀。

0: 是这儿吗？啊，这一天你少接多少单呢？
1: 小飞也真是的。

0: 文聪也不跟咱说一声，耽误多少事儿？
1: 文聪不是说了吗？他家有事儿。
0: 你呀，你别再给我上提下坎的啊！少接几单不要紧，腰要紧。

0: 亲人吧，亲人，那我清楚了，谢谢。
1: 谢我什么？
0: 我认为我们现在的关系，应该胜过了亲人。相信我，我一定会把好东做得好。

0: 来，请进。哎，啊，有家回来了。
1: 哎哥，
0: 哟，大哥在哪？哦，我来看叔叔娘娘呢。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武侠，
1: 嗯，
0: 我找你商量点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介意不说话。
1: 哎呀，有什么话就在这说。
0: 朱院长，抱歉，请您回避一下。没关系，你们聊。
1: 谢谢啊。罗文聪，你什么态度啊？人家拿着礼物来看爸妈，你就这么给人轰出去了？
0: 你看见了，我没轰他，我是请他回避一下。
1: 有区别吗？
0: 当然有区别了。 你没嫁给他，他就是个外人。哎呀，
1: 那你也不能这么说话，一点礼貌都没有。你说吧，什么事儿？
0: 十万火急，这事儿关乎于罗文会的终身幸福。

0: 哎，忘了问你了，我不在这几天，妈那边的思想工作做得怎么样了？
1: 不用做了，
0: 怎么了？
1: 我和玉婷分手了。
0: 分手了？
1: 妈都给我放狠话了，说我要是和玉婷好啊，就和我脱离母子关系。
0: 你就放弃了？
1: 那我能怎么样啊？母子关系不是羽绒服啊，说脱就脱。是要雨婷，还是要妈？这比生存还是毁灭更难选择。
0: 生存还是毁灭？就你这副德行，你确实配不上雨婷。

0: 生存还是毁灭？就你这副德行，你确实配不上雨婷。
1: 这什么？有没有两分裤？那两分裤还叫裤子呀？
2: 哎，你看这个，完了。
3: 嗯，完了。
2: 那两万裤怎么解决的？
3: 卖他一条裤衩儿。
2: 那0.5分裤呢？
3: 卖他一条腰带啊。
2: 那咱卖99的裤子，他让便宜100，你怎么解决？
3: 满1000减100喽，让他多买点东西。他一共花了1200。
2: 我去，那防弹背心呢？
3: 更简单。

0: 苦功。沪剧名家娄胜，中国戏曲梅花奖得主，犹如一支向天而歌的大天歌。
1: 在我小时候最开心的事是趴在村子的戏台前看大戏。小学毕业之后，我扛着一袋米、一罐梅干菜、一双白球鞋，开启了我的沪剧之路。行来数往，一坚持就坚持了20多年。

地处浙中，三江交汇，号称浙江之心。那只唐诗里传唱千年的鹅，正是咏叹京华、自信高歌的最佳象征。向东直通浙东唐诗之路，向南连接瓯江山水诗。

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水。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两路在这里招招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对，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两路在这里招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对，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张宇珍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张宇珍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

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

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奇

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贷5年，太好了。
2: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0: 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很重要。

三个月的精彩角逐，我们全国中学生台球锦标赛终于落下帷幕。天津一中队一路走来，也是从小组赛一直打到了全国总决赛。一路走来，他们披荆斩棘，虽然没能取得最终的冠军，但是我们也相信他们虽败犹荣。在这一刻，也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天津一中队。 的认可，更是对他们今后台球之梦的一种鼓励，也祝愿我们的每一位运动员在台球道路上能够越走越远，越飞越高。

也祝愿我们的每一位运动员在排球道路上能够越走越远，越飞越高。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的全国中学生排球锦标赛冠军的获得者，北京八中队我们的女将们登台领奖，有请他们。

0: 班上标兵最多，这下人家可要去国青队了。
1: 咱们赶紧巴结巴结人家吧，到时候想跟人家打球都不行了。

0: 打得不错，朱哥。
1: 教练，哎，
2: 桂兰，桂兰，刚才我去问过国青队的教练了。啊，这次咱们八中，沙克队只选一人，是杨丽云。
1: 为什么是他？不是我？为什么？
2: 而且，你上体育大学的事情恐怕也……
1: 教练，刚才是我们赢了比赛，我们赢了。
2: 没错，但是
1: 不是为什么呢？
2: 人家有人家。
1: 教练，不好意思，教练，你们是国青队的吧？
3: 啊，陈蔚兰吧，恭喜你啊，今天打得不错。
1: 谢谢，我只是想知道你们为什么没选我。
3: 为什么？
4: 陈蔚兰同学，我知道你技术很好，今天打得也不错，但是我们国青队选人是有自己的标准的。这个标准没有必要告诉你。
3: 祝贺你啊！
1: 不是，哎，教练，我知道你们有标准，但是我
5: 蔚兰，
1: 教练，
5: 跟我回去说，
1: 回去说得清楚吗？我就想现在知道为什么。
5: 这适合说吗？
1: 这怎么就不适合说了？比赛的过程跟结果都是公平、公正、公开的，我为什么不能在这知道？
5: 陈蔚兰，你很优秀，你也很有天赋。但是排球是个集体的运动，你忘了吗？六人室内排球，你都没有丝毫跟队友配合。
1: 我怎么没配合了？
5: 像沙排这样的二人运动，能要你吗？能选你吗？啊？你自己想想吧。
6: 赖玉婷，国青队教练正在等你呢，赶紧去打个招呼。这次机会相当难得，好好把握。
7: 好的，教练，我明白了。嗯。
8: 回来了，哎，那个给你点了外卖，我晚上有一个应酬，可能9点多回来吧。怎么了？没拿冠军啊？

0: 不是我说那个姑娘漂亮。
1: 不过你眼光可以啊。嗯，这个是天津队的队长朗月亭。
0: 你认识他？
1: 我告诉你，朗月亭是扣球、拦网，样样精通。嗯，
2: 别丧着了行吗？啊，多大点事儿啊！
3: 这是菜单。
2: 哎，好，谢谢。哎，在咱们这儿没有什么问题是一顿大餐解决不了的。看看想吃啥，我请。
4: 你点吧。
2: 行吧，点吧。
1: 哎，这爆发力真强。
2: 服务员，哎，遥控器。
5: 好嘞。
2: 看看吃什么啊？
1: 我去，这导播怎么切的镜头啊？
0: 你说这国青队都没选他，泼他干嘛？
1: 这叫同情弱者。
0: 有道理。
5: 哎，不是你干嘛？把他关了干嘛？
2: 怎么了？背后说人坏话，不怕嘴里长泡啊？
1: 你怎么说话呢？
2: 哎，就你长嘴了是吗？
0: 跟谁说话呢？
2: 我跟你说。
4: 哎哎，干嘛呢？
0: 哎呀，你是不是刚才电视上那个吗？你这球打得真不怎么地啊！
4: 哎，你，哎，哎，哎，哎，快点，起来，快点，没事吧你？哎，别打了，别打了，
1: 过来，
4: 出血了，别打了，别打了，我全给你拍下来，还打是吧？
1: 你拍什么？你拍什么呢？
4: 我给你发网上，
1: 把手机给我，
4: 你
1: 把手机
4: 删
1: 了，你拍什么呢？别拍，听到没有？
5: 给我删了，
1: 拍什么呢？
4: 拍你打人，
1: 拍什么呢？
5: 你敢动我？
1: 我删了，听到没有？
4: 别打了，
2: 给我站住，
1: 别拉着我，别拉着我，
4: 先生，
1: 动我，
4: 先生。
1: 是不是给你？
4: 别
1: 动手，我赔给你。
4: 记得回来。
1: 不会的。
4: 真跟他打呀？你瞅瞅你这个，还要干嘛？信不信我报警？
2: 怎么着？想对姑娘动手是吧？
0: 没打够啊。
1: 视频给我删了。
4: 视频，这都是证据，我为什么要删？我朋友受伤成这样，你先道歉。
1: 道歉？我凭什么？
4: 就凭你们先打人，
0: 那我们要不道歉呢？
4: 哎，等会儿，怎么还打？
1: 不行，行，我道歉，对不起。
4: 你冲他说，
1: 对不起。
4: 他呢？
0: 对不起。
4: 你看看伤成这样了，先去医院清理干净了，我删视频。

0: 陈蔚兰同学啊，我是新港大学的，我们呢看过了您的比赛，觉得呀，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排球运动员。
1: 李国朵，
2: 哎，
1: 你的快递，
2: 哎，来了。
3: 您的快递，麻烦签个字。
2: 好。
4: 还真考上
5: 了。来来，你快，快点。
2: 好，谢谢。
3: 不客气。
6: 把这门带上。躲着录取通知书来了。
5: 我觉得这肯定是要交学费了。
6: 要不咱俩把小张给辞了，
5: 这样还能省点钱。
4: 嗯。行，白天咱俩就够了，晚上朵朵也能帮点忙。
6: 反正孩子上学最重要。
4: 嗯，
5: 我觉得咱能省点是点呗。
6: 我就是担心你那腿，
5: 到时候回头又疼。
4: 哎呀，我这有什么办法？
7: 招生办，你这好事啊。
8: 对呀。不过，我爸妈他们正在为我的学费发愁。
7: 你说巧不巧？你看这个。沙排联赛冠军10000元。
8: 10000元？
7: 对啊。
8: 还有这样的好事儿？但是我也没法参加呀。
7: 财神爷送钱你不要，为什么没有办法参加啊？
8: 那我跟谁搭档啊？

0: 不是老高，你这不打沙牌怎么看起小说了？嗯，你手不痒痒吗？
1: 说什么风凉话呢？
0: 你别丧气，我今儿来给你带来一个好消息。我听说金韵大酒店要举办一个沙牌擂台赛，不知道你想不想参加？哦，对了，赢了还有奖金。
1: 必须参加呀！但是老夏最近好像有事儿，我没搭档。
0: 搭档我已经帮你找好了。
1: 你啊，你会点。

0: 爷爷早就订好位了，我俩孙女来了，爷爷一定给你好好接接风。
1: 哎，爷爷，你看那边正好有个沙盘比赛。
0: 啊，等会儿过来看。先走。

0: 手和室内排球不一样啊，表面更柔软，体积也不一样，我不见得能在短时间内适应这种球。坏了，沙地这么软，我根本就跳不起来。
1: 在沙地上跟室内不一样，你可能还没适应，尤其是这种扣球很难接。不过加油，加油！

赢我一个，算你赢。

0: 怎么了？刚才砸我那一下，现在扯平了。
1: 你就赢了一个球，得意什么呀？
0: 输不起啊，我也没让你道歉啊。
1: 我输不起，我不像某些人，赢了比赛却输了最重要的东西，

0: 老高，
1: 你不是说你不会打吗？打得这么好。
0: 我真不会打。
2: 哎，冠军亚军，咱们赶紧领奖去吧。
3: 恭喜你啊，冠军，快去领奖吧。
4: 哎，冠军，
2: 来来来，这边这边，走，领奖，走，
1: 来这边这边。
5: 我孙女来了。
6: 哎，好好好，太棒了，孙女啊，打得好，特别是最后一个球，咔，太棒了。
7: 我就觉得我在这沙地上根本跳不起来，而且这风向我掌握不好。哎呀，
6: 这沙地上打球啊，跟室内打球当然是不一样了。没关系，慢慢来，慢慢就适应了，是吧？哎，主要是你们今天配合得特别的好，知道吧？
8: 爷爷难得会夸我呀！
6: 我孙女是最好的，我当然要夸了。
2: 有请我们的冠军站在我们这个冠军的舞台啊！来，接下来呢，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王总和张总，拿上我们的鲜花，带上我们的奖金，授予我们的冠军，掌声欢迎！
1: 恭喜，
9: 恭喜！
1: 来，恭喜恭喜！
0: 谢谢，
10: 祝贺祝贺，
0: 谢谢。
2: 来，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和我们的冠军合影留念。好，大家可以尽情的拍照。接下来这个时间呢，我们这个记者朋友可以尽情的采访。来，上前来，上前来。
1: 我今天打的是不是很差呀？我觉得高哥好像有点埋怨我的意思。
0: 没有，老高那个人就那样，你别往心里去。
1: 可是我打得很差，确实是事实啊。涂玲玲也说过我的力量不够，不过我今天这样跟陈蔚兰面对面的打，我觉得她真的挺厉害的。她是打室内排球的，她都没有打过沙滩排球，但看到那个场地对她来说是不熟悉的，她都还能打得那么好。我跟她真的是差了十万八千里。
0: 也没有十万八千里，顶多三四里。毕竟我觉得天才还是少数的吧，你也别灰心，你现在这么努力，将来也能跟他一样。
1: 嗯，我李国朵遇强则强，等我进了大学之后一定会加倍努力的。
0: 嗯，你怎么了？
1: 我大学学费都还没有着落呢。
0: 是不是忘了这个？
1: 这怎么行呢？这是你们获得的奖金，我怎么能要你们的钱呢？
0: 这怎么不行啊？这是你和老高赢的，你应得的钱。
1: 当然不行了，这是你们的钱。我
0: 那这样吧，这笔钱呢就当做我们借给你的，这也是经过陈蔚兰同意的，而且你要给我写欠条。
6: 到家了，多长时间没来看爷爷了？
7: 院里的花都开了。
6: 对呀、啊。哎呀。
7: 哎，我来吧，我来吧。
6: 没事没事没事，
7: 我来吧。
6: 爷爷拿得动。
7: 行吗？
6: 拿得动。
7: 我来帮你。
6: 爷爷还没老呢，不能让我孙女累着，是吧？
7: 那我来开门吧。
6: 哎呀，哎呀，好，到家喽。来来来来来，进来进来。兰兰，你看你的房间是不是布置的比过去更漂亮了？先放在这儿。
7: 哎，多了这么多照片啊！真温馨。不是吧，爷爷，这些证书跟奖杯你还留着呢？
6: 当然得留着，这是最重要的。哎，你还记得这个吧？你看，陈蔚兰小朋友，啊，这可是你平生沙排的第一件荣誉，哎，很珍贵的。
7: 时间过得是真快。
6: 哎呀，一晃十几年过去了，那个时候啊，你才六岁，这么高。哎呀，我的宝贝大。

0: 孙女啊，
1: 也知道，这次呢，你和国庆队是擦肩而过，体育大学也没去成，心里一定很难过。不过爷爷很高兴看到你还在继续追求自己的梦想，太好了！咱还小呢，只要坚持就有希望。
2: 好，我还是在坚持呀，肯定得坚持打排球。
1: 当然了，
3: 要哪个？
4: 这个哈，
5: 结账好，哎，帮我算算钱啊。哎哎，
4: 来几串啊？
6: 吃啊吃啊。
4: 上吧。
5: 好嘞。
4: 要不再点这个？哎，好。行。好的，我回来了，爸。哎，
7: 你休息休息，我来。哎，
5: 好。
4: 一共176。
5: 付了。
4: 嗯，
5: 好的。
4: 慢走啊。爸，今天你跟我妈可以早点关门休息。
5: 最近呢，都可以缓一缓，不用这么辛苦了。
4: 不用了，休息。
5: 谢谢啊，
7: 你学费哪来？
4: 我学费赚到了呀。
5: 好，
4: 所以你跟我妈呢，就不用这么辛苦啦。嗯。哎，哪来这么多钱？
5: 我打沙盘擂台赛赢的奖金，所以你们最近呢，都可以缓一缓，不用这么早起贪黑的。
4: 还有这个。
8: 这个膏药说是特别好用，你试试，晚上天上特别舒服。
9: 还是咱家朵儿孝顺。你呀，跟你妈一样，有点钱就知道乱花。你要真为我好，好好学习，找个好工作。嗯，
5: 知道了。
9: 老板，
4: 再来两瓶啤酒。
5: 好嘞，
4: 来了，
5: 你就把钱放好，我去。来了。
10: 来，你们的啤酒。谢谢。啥呀？这个沙比赛，我这还挺有意思的。高是不够，要不你也放一个？能拿。对呀。还有冠军回来。看看他，哎，什么什么？沙海。
11: 等会儿。
10: 喂，老夏，在哪儿呢？
11: 食堂呢？怎么了？
12: 省里组织了一个沙排练习赛，咱们找王教练给咱报名。
11: 行啊，那你等我啊，你等我，马上。好，行，那你先吃，别忘了啊。
12: 什么？你等我报名啊？
11: 哎，
12: 干嘛？今后的？
11: 马上要个比赛了，那我去报个名。
12: 你大四了，心思往正地方放一放啊。
11: 知道了。
12: 夏立强。
13: 小晶晶，我走了啊。那个，你有什么事给我发微信，我保证秒回。嗯嗯嗯，知道
12: 了。
13: 好，拜拜。
11: 教练，这个训练赛，
13: 高哥，你看你跟我练了这一学期，进步还是挺大的。
11: 教练，您当然功不可没了。
13: 但我们老高也是有实力的，有实力啊，所以我说那种练习赛不适合您。
11: 教练，那您不能不让我们参加比赛啊？去年的七校联赛你就没让我们参加？
13: 我知道，去年那会儿他上大一，去了，光剩打击自信心了。教练，去年的事都过去了，不提了。但这回这个训练赛，我和老夏是真的很想参加，就您能支持一下吗？ 支持啊，全学校我最支持你们了，是不是？嗯，但是吧，还是我刚才说的那话，啊，我觉得那种比赛不适合你们，打了也是白打，啊。但没关系啊，我其实早就给你们安排好了，去俱乐部打打球吧，好不好？啊，那边高手云集，啊，对于提高你们的技术是非常有帮助的。
11: 我有个朋友办了个沙排俱乐部，你们就去那儿打打球，锻炼锻炼，是吧？增长一些临场的应变能力，而且还有钱呢，是不是？
13: 不是教练，我开学就大四了，我这边还有一堆自己的事儿，我就不去了。
11: 行，你不去了，你马上毕业了，高哥去，啊？
13: 我一个人怎么打呀？
11: 唉。

0: 不用担心啊，就像你这样的条件，去了他们都愿意跟你一块打球的。
1: 就连我啊，
0: 行了，别有顾虑了，啊，这事就这么定了。回去吧，等我再联系你。走吧。
1: 好，行，教练再见。
0: 嗯，
1: 再见。王教练怎么那么奇怪啊？
2: 我听说，人家海洋大学的教练都带着学生去参加各个市的草根联赛，就他，不知道咋想，非要让我们去参加什么俱乐部。
1: 我说嘛，那海洋大学的沙排蒸蒸日上，就咱们新港的每况愈下。

0: 哎，不是老高，你暑期怎么安排啊？
1: 哎呀，什么怎么安排？休息。
0: 休息啊？你不打球了？
1: 放假了，打什么球？
0: 不是你这去了趟北京，怎么回来连球都不打？不像你啊！哎，我上次听说你们暑期不是有练习赛吗？你不参加？
1: 他不让我们参加。
0: 谁不让你们参加？
1: 就那个王东呗。
0: 他为什么不让你们参加啊？
1: 他不让我们参加训练赛，非让我们去参加一个什么俱乐部那种比赛，我和老夏都没答应。
0: 不是你们现在还是学生，为什么要去打俱乐部啊？
1: 就是说呀，他非要让我们去参加那些什么大奖赛，其实不让我们参加训练赛的真正原因是因为我们不听他的安排。我告诉你，我大一的时候有两个学长打得特别好，我听他们说就是因为不听王东的安排，没在假期的时候去参加那种大奖赛，结果呢，一场比赛没让他俩上，就给人训练，都快毕业了，才让他们去参加一次七小联赛。
0: 哎，那你要不要好好找他聊一下？
1: 停，我跟他没话。

0: 请进。
1: 王教练。
0: 哎，你是？
1: 我是少年，高哥的室友。
0: 啊，有事儿？
1: 我听说过两天不是有个练习赛吗？老高那天跟我说，说他挺想参加的，我就想过来问问您，看能不能给他一个机会。
0: 我不是没有给过他机会，之前我跟他说了，让他去俱乐部打打球，锻炼锻炼，对他的技术提高有帮助。但是他不肯去，他不听我的安排，那你说我有什么办法？
1: 不是，老高他肯定是有别的原因才不去的，他怎么可能不听您的安排呢？
0: 你跟他一个宿舍的？
1: 对。
0: 了解他？
1: 对啊，老高这个人的性格就是有的时候会有点急，但他绝对不是不听教练安排的那种人。
0: 行，这样吧，你回去跟他说说啊，让他去俱乐部锻炼锻炼，是吧？只要他肯去，我就安排他去打练习赛。
1: 行嘞，那谢谢您教练。哎，那我回去找老高了。哎，
2: 兄弟。
1: 嗯，
2: 你是不又去找王东了？
1: 不是啊，我看你不是不开心吗？想着去找他，让他通融一下。
2: 大哥，你怎么又多管闲事儿？
1: 我怎么就多管闲事儿了？那不是你不开心吗？这不想着让你开心一点？再说他其实人挺好说话的。什么情况啊？
2: 哎，他是不是说让我去什么俱乐部打比赛？
1: 没，他说你没事的时候去打几场就行了，没让你一直打。

0: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0: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0: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极象学堂，先进制造业印记。
2: 大家好，我们是上一极象，今天我们向大家来介绍一下上一段先进制造业。哇，他在听谁指挥呢？
3: 极象科普时间，大家好，这里是未来工厂，在这里我们看到。

0: 最多的就是机械手。那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呢？首先由 MES 系统发出的指令，物料在自动化生产车间排队赋码，赋码后的物料随即进入每道流水线，在机械手的操作下焊接、涂胶、组装，蜕变成一件件成品。这里每条生产线上都安装着电子显示屏，上面实时反映着对应生产线的设备运行情况、产量、能耗等。工厂可提升20%产能，减少故障停机时间80%以上，降低维护成本50%以上，降低人力成本35%以上，提升平均故障间隔时间50%以上。2023年5月，上虞区制造创造化、创新化、科技化在浙江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考评中获全省第7、全市第1，夺得首批浙江制造天宫顶。
1: 抢夺天宫，上虞制造。喂，
2: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3: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4: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

云南西双版纳州首府景洪市，每年的4月13日至15日是傣族人的新年。

同学，同学要知道。

学同学要知道。

0: 普及健康知识，传播健康理念。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上虞人民医院与曲荣媒体中心联合推出的健康上医节目。精准医疗影像先行。近年来，精准医疗分子影像越来越多地走进大众生活，也为肿瘤、甲状腺、心脑血管等疾病的早发现、早诊治带来了新的助力。如今，上虞人民医院核医学科即将正式开诊，实现骨转移早期筛查、甲状腺癌规范治疗等精准诊疗服务，在家门口就能就近完成，让我区的精准医疗水平再上新台阶。对很多人来说，核医学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领域，不少人甚至会因为核这个字下意识地产生距离感和不必要的顾虑。其实，核医学是一门融合了医学、影像学、核科学、计算机技术等多学科的前沿医学分支。它的核心优势是精准与早期。区别于传统影像检查，主要关注器官解剖结构的变化。核医学通过将微量、安全性的放射性药物引入人体，利用放射性药物在体内的代谢分布，实现功能代谢显像加解剖结构定位的双重诊断。相当于给身体做一次分子层面的体检，能够在病变还未出现明显解剖结构变化时就捕捉到异常信号，做到早发现、早确诊、早治疗。
1: 为了更好地服务区域群众，我院经过长期筹备、精心规划，全力打造核医学科，目前已完成国际先进的 GE860 ECT 设备的安装、调试与验收工作，各项性能指标

0: 已完成国际先进的 GE860ECT 设备的安装、调试与验收工作，各项性能指标均达到国际标准。眼前这台设备是目前行业内较为领先的核医学影像设备，其最大优势在于将
1: SPECT 功能代谢显像与 CT 解剖显像完美融合，患者只需一次。

0: 经验，能够为患者提供全方位、个性化的精准诊疗服务。同时，科室诊疗项目覆盖广泛，技术精准全面，涵盖诊断、治疗等多个领域，能够充分满足各类患者的精准诊疗需求。其中四大类核心检查项目针对性强，临床价值高，更是与群众的健康息息相关。
1: 结合区域群众的健康需求，我们科室常规开展四大类的核心检查项目，每一项都精准对接临床诊疗需求，为疾病诊断提供可靠的依据。第一类是全身的骨显像，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骨扫描，它是目前肺癌、乳腺癌、前列腺癌等恶性肿瘤骨转移衰残的金标准，同时也适用于不明原因的骨痛、骨质疏松、骨骼外伤等患者。一次扫描就能覆盖全身骨骼，精准发现骨骼的异常病变。

0: 上的功能变化，还能评估尿路梗阻的部位和程度，以及移植肾的存活情况，为肾脏疾病的早期诊断和治疗提供重要的参考。
1: 除了精准的诊断服务，上虞人民医院和医学科还重点打造特色核素治疗项目，形成诊断、治疗、随访一站式规范化服务体系，尤其针对甲状腺癌患者，彻底解决了以往需要异地就医的难题，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质量的诊疗服务。
0: 甲状腺癌是目前发病率比较高的恶性肿瘤之一，和精细化的护理。以往呢，我们上虞和周边的甲状腺癌患者做完手术后，
2: 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以多云天气为主，我们来关注一下实况气温。截至下午两点，上虞站最高气温升至31度。明天白天的天气和今天差不多，既没有太阳的暴晒，也没有雨水添乱，还是挺适合出门走走的。无论是上班通勤还是傍晚散个步，体感都还算舒服。不过好天气不会一直在线，预计从明天后半夜开始，天气就要慢慢变脸了。天气转阴，部分地区会飘起阵雨，大家记得要提前收好晾在外面的衣服。如果有朋友有夜间出行的安排，也别忘了给自己准备一把伞。到了13号会有降水过程，气温也会随之回落，大家要记得及时的添一件薄外套，别被降温打个措手不及。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

0: 兄弟，你是不又去找王东了？
1: 不是啊，我看你不是不开心吗？想着去找他，让他通融一下。
0: 大哥，你怎么又多管闲事儿？
1: 我怎么就多管闲事儿了？那不是你不开心吗？这不想着让你开心一点？再说他其实人挺好说话的。什么情况
0: 啊？哎，他是不是说让我去什么俱乐部打比赛？
1: 没，他说你没事的时候去打几场就行了，没让你一直打。
0: 我不去。
1: 哎，不是老高，我一直想不明白一件事儿啊。他是教练，我觉得正常安排比赛也没有问题啊，你怎么就这么抗拒啊？
0: 兄弟，我告诉你，你觉得他那是正常在安排比赛吗？身为一个教练，身为一个老师，他如果真的为咱们学校好，真为咱们沙排队好，他会用这件事要挟我们吗？

0: 小家伙，别晃了，走。说，
1: 我错了，那能解决好多事情呢。但是啊，你认错之前，你得知道你错哪儿了。
0: 方总，哎，
1: 前一阵子你们俩干什么去了？
2: 我们前一阵子，我们就放松一下。哎，
0: 对，
1: 放松放松。你们都放松到热搜上去了，知道吗？
0: 啊，什么热搜啊？来，自己看。行啊，你们俩打架的时候身手挺敏捷啊。我告诉你们，等着被学校处分吧。
3: 哎，教练，教练，教练，你听我解释，教练。
4: 教练，程蔚蓝，能，谢谢，
5: 不用谢，舒服，开心，马上就可以上大学了，
4: 不就是马上开学了吗？这鱼这么开心吗？当然开心了，大学就意味着自由了。
5: 也没这么大课业压力，也没人管着我，哥。
4: 我跟你说，上大学你也得好好学习。
5: 你不是说上了大学之后就没这么大课业压力了吗？就有时间做别的事情了吗？
4: 你想做什么事儿？
5: 当然是实现我的理想，当全国大学生联赛的冠军。
4: 口气这么大，一下子就想拿冠军啊？
5: 是不是特疯狂？嗯，倒也还好吧。烧牌是我的信仰，我觉得有一天我一定可以拿到冠军的。 再说了，哪个运动员不想拿冠军？就算是粉身碎骨，我也不会有任何的怨言。我一定要拼尽全力做到最好，不然的话，我大学生活可就虚度了。

0: 是不是特风化？倒也还好吧。
1: 上台是我的信仰，我觉得有一天我一定可以拿到冠军的。再说了，哪个运动员不想拿冠军？就算是粉身碎骨，我也不会有任何的怨言，我一定要拼尽全力做到最好。不然的话，我大学生活可就虚度了。
2: 我相信
3: 道个歉就没什么事儿了。
2: 我现在已经跟教练认错了。
4: 然后道歉信我也写了，
5: 我这边是没什么事儿了。可老高，他就是嘴硬。
4: 哎，他就是不认错呀！你说教练给他台阶下吧，他下都不下。你好好劝劝老高，让他别跟学校硬扛。
6: 道歉？不可能！我告诉你啊，这学校给你禁赛半年，真是太少了，应该给你来个三年五年的，让你冷静冷静就知道了。
7: 不是教练。
4: 连您也相信那个视频吗？那明显就是把我吼人那段截出来了，根本事实不是那样的。
5: 关我相信你有用吗？有没有用啊？啊！现在是学校看到你这个视频要给你处分，知道吗？你知不知道这个后果有多严重？下半年的七校联赛，你别想参加了。
4: 不参加就不参加，我无所谓。
5: 什么？无所谓？
4: 这七校联赛是直接和全国大学生沙排联赛挂钩的，就你的这个实力，是能够打出好成绩的。你要再努力努力，可能就进国青队了。难道这些都无所谓？哼！
5: 那凭什么两个人的错让我一个人道歉？这根本就不公平！
4: 哎呀，去去，你现在还管什么公平不公平啊？
5: 咱们沙排队。
4: 像样打球的就你和夏立强两个人，现在你禁赛，明年他就毕业了。你说让我怎么弄？
7: 教练，您把我那处分撤了呗。我说给你把处分撤了就撤了，学校是我们家开的。
4: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态度，你连个道歉都没有，我怎么去跟学校说？
7: 总之。
4: 我不可能道这个歉，因为我没有错。
2: 你说那女的也是真够可以的啊！我俩给她道歉了吧？
3: 结果呢？视频不仅不删，而且还发到网上去。
2: 你说就老高那脾气，他怎么可能再服一次软啊？
8: 行，你就坚持你那些法。
4: 这不又吵起来了吗？我天！
5: 我到时候把那个视频发给你，然后你也劝劝他啊。
4: 按说呢，这沙排队的事儿我也不该管了，下学期女排的教练就退休了，我就去那边支教了。
7: 你好自为之吧，啊！合着您说了半天，是因为您要走啊？臭
4: 小子，都是我给你惯的。明白了，那我谢谢你，这么长时间一直惯着我。
7: 我是真劝不了了。哎，他出来了，我跟你说啊。
4: 行行，好嘞，你把视频发给我。
7: 老高，老高，你咋跟他说的啊？
4: 我骂了他两句。
7: 哥哥，你到底怎么打算的呀？找他道歉，我要让程蔚蓝把事实真相说出来。不是，他来这儿了？嗯，就前两天我看见他，真是冤家路窄。那这么大个地儿，你也找不到他呀？
9: 这是个问题。
7: 其实吧，这就是道个歉的事儿。你看我的禁赛已经取消了。 你要不道歉的话，你就还得被禁赛。你被禁赛，我就没有搭档。我要没有搭档，我就打不了比赛。我打不了比赛，我就走走走走走。你啰里吧嗦的，你直说，你想说什么？我的意思就是，咱男子汉大丈夫去道个歉呗。
9: 不可能。
7: 老高，老高，你听我说，老高。
10: 就这个视频，学校要他们禁赛半年。就凭这个视频就禁赛半年，是不是有点太严重了呀？高哥的为人我是知道的，要不是因为他，我连参加比赛都参加不了。而且，我觉得他这么做一定是有他的原因。

0: 肯定的呀，老高这个人就是看起来冷冰冰的，但他人特别好。我觉得学校因为这个视频就给这么大的处分，实在是太严厉了。
1: 哎，这下呀，要半年之后才能目睹我男神在赛场上的风采了。
2: 他那伤怎么样了？
3: 没什么大事，养几天就好。
2: 啊，那行。
0: 王教练，
2: 哎，你怎么来了？上次那个事儿没办成吧？
0: 不是，
2: 今儿有什么事儿啊？
0: 我今天来找你是想跟你聊一下关于老高被禁赛的事儿。
2: 你回去吧，我这还有事儿忙呢。啊，
0: 王教练，你看老高的技术那么好，真要是被禁赛了，他这半年可就白费了。
2: 哎，首先，他被禁赛不是我给他禁的，啊，是学校决定要给他禁赛的。那再说了，学校之前给过他机会，让他道歉，但是他不肯。那我们还有什么办法？是吧？这个事儿已经板上钉钉了，你回去吧。
0: 那要是现在老高能跟校领导道歉，来得及吗？
2: 现在又想道歉了？那早干什么去了？啊？现在口头道歉已经没用了。
0: 那书面道歉可以吗？如果行的话，我现在就让老高给你写检查信，然后您帮忙这边跟校领导求个情。那谢谢你，王教练，我去找老高写了啊，我先去了。
2: 不是，哎，

0: 老高，你怎么来了？
1: 嗨，
0: 我这不是被禁赛了吗？闲着也是闲着，我去感受一下这个氛围。
1: 哎，
0: 你看什么呢？
1: 没有，我在看我们专业课。
0: 拿来我看看吧。
1: 这是我们专业课的书。
0: 我看看能怎么着。
1: 你写这个干嘛？不是，我不是想说你被禁赛半年了吗？我就替你跟学校写了封道歉信。
0: 不是老高，你听我说，我知道，我替你跟学校写道歉信，就非常的不对。但是我想说试一下嘛，如果解决了更好，解决不了也没什么损失嘛。没什么损失？哎，我被学校和教练羞辱成这样，你告诉我这叫没什么损失？
1: 那我自尊就不值钱是吧？不是，我没有说你的自尊心不值钱，但老高，你是名运动员，我觉得相比自尊心来讲，你解决你被禁赛的事更重要一些呀。少年，
0: 那我告诉你，我就算这辈子我都打不了沙盘了，我也不会给他们道歉。兄弟，我知道你对我好。 但这个事儿对于我来说，这是原则。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怎么会啊？这也太严重了吧！这事儿，这怎么回事啊？

0: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大二的学生了，再也不能像大一的时候那么胡来了。
1: 教授，我没有胡来，那我学习成绩不也挺好的？

0: 先生，
1: 勤劳，
0: 加油！刘哥哥，
1: 拿好了啊！请恭喜最终优美的乐章。最后，祝大家学业有成，生活愉快。
2: 我先去学校了啊！
3: 好的。
2: 是在那边吧？哎，师姐，师傅在那边啊。
4: 刘哥，我来了。
0: 去哪儿了？我还以为你不接我了呢。
4: 我怎么可能不来？哎，你是体育系什么专业来着？
0: 运动康复。
4: 运动康复，我带你去报到。
0: 好，
4: 走。
0: 好了，你就送我到这儿吧。你已经帮我很多了，宿舍你又上不去，我这可以扛动的。
4: 没事，我帮你把箱子抬到楼梯上边，你上去收拾好了再下来，我带你去吃饭。
0: 去吃什么好吃的？
4: 学校附近好吃的可多了呢。
0: 可以呀，走。

0: 不用谢。你怎么拿回来的？凭借我的三寸不烂之舌和个人魅力呗。哎呀，其实呢，我就跟阿姨说，这个不是什么违规电器，这是运动员专用的理疗仪，就当做是教学设备。阿姨看我这么可爱，就给我喽。哦，对了。
1: 阿姨说这个功率挺大的，所以你用的时候要小心点啊，不然的话会有危险。
2: 谢谢啊，以后我的事你少管。哎，哎，
0: 好心帮你怎么还成我多管闲事儿了？
1: 马上社团招新了，你不跟我去啊？
2: 我不去。
3: 我去找王教练，终于开窍了，是不是？去道歉。
1: 道歉？不可能！我是要告诉王教练，陈蔚兰知道事情真相，她必须给我澄清。哎，
4: 不是，这孩子咋那么犟呢？
1: 教练，我现在上排球队去了，沙排队的事我已经管不了了，我就是为了排球队的事来的。
4: 当初跟我打架那个人就是排球队的陈蔚兰，我如果受处分了，那他呢？他什么处分不用受啊？
1: 你有证据吗？他自己就是证据，您可以问他。
4: 哎，
1: 蔚兰，你来的正好，你过来。
4: 我问你，高哥打架那个视频你看过吗？ 教练，我来就是跟您说这事儿的。他因为那个视频一直在骚扰我，已经影响到了我的生活还有我的学习。
3: 陈蔚兰，就会捏造事实是吧？不发视频给打小报告了对吧？
4: 我怎么打小报告了？你还跟我们宿管阿姨去打我小报告呢？
3: 我谁打小报告？什么宿管阿姨？行行行行行行行，你俩别吵。高哥，我知道你嘴上不说，但是你心里边对竞赛这个事儿还是很在意的，是吧？毕竟下学期就是七校联赛，但是你听我一句劝。 不管是谁先动的手，还是谁先挑的事儿，有一件事你不能否认，就是你确实打架了，对不对？学校给你的处分是没有错的，就是这个处分轻重的问题。就算你现在把事实全部都理清楚了，你依然会被禁赛一段时间的。你是个男子汉，做过的事情就要承担责任。道歉是对你自己负责。
4: 教练，他要被禁赛多久啊？
2: 半年。
4: 教练是这样的啊，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其实我和他私底下解决就是。

0: 就要承担责任，道歉是对你自己负责。教练，教练他要被禁赛多久啊？半年。教练是这样的啊，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其实我和他私底下解决就行了。我不信他。
1: 兄弟，现在不是你信不信他的事儿了。咱俩就去学校面前，咱俩道个歉，这事儿就翻篇了。我们道不了歉，就算要道歉，要先抓到那个害了我们的人之后再说。
2: 你不是说带我去招新吗？那边我看可热闹了，你带我来这么偏僻的地方干嘛？
3: 你不是飞沙排队莫属吗？嗯，你看这儿。 走吧。哎，老高。
1: 高科学长，好久不见，你怎么在这儿？那个沙排队是在这里报名吗？
3: 找他。哎，老高。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2: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1: 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

0: 们汇集成湖，他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0: 人心准，秤才准。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澳门，每年都会吸引全世界最顶级的烟火团队前来澳门国际烟花汇演。至今已经有100多家全球高水准烟火公司参与过此项赛事。

0: 啊，石总你好，你好，好久不见。哎，大家好，大家好。哎，郑老板你好。我这次回还是担任那个比赛的技术顾问。关于技术安全上的。
1: 徐建民，第28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的技术顾问。因为曾经参加过澳门烟火汇演，获得2次冠军、1次亚军的好成绩。从2013年开始，为每届汇演的实施队伍提供技术服务。
0: 这个酒店大堂出发，旅游局安排一辆中巴来接我们，到南三板码头。
1: 比赛从9月初开始，每周有2支不同队伍进行比赛，而中国队将在国庆节当天对阵罗马尼亚队。两队队员都将前往海关，在距离澳门海岸线1公里的海面货船上进行烟火安装准备。
0: 澳门这个国际烟花比赛汇演为什么会选择在海上进行呢？第一是考虑到安全，像澳门它作为一个就是地域狭小、人口众多的建筑密集的地方，所以在海上放就变成安全的首选。第二也是观赏的首选，两边的人都可以在海岸线上进行观看。
2: We are participating for the first time at this competition. We are very excited.
1: 澳门烟火节，但是他们倾尽全力，准备了2倍于其他队伍的烟火。而中国队曾经在2014年澳门国际烟花汇演中获得过冠军。对于两队来说，比赛从上船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开始。
3: 今天主要的工作就是进行填弹，今天的工作量还是比较大的。你这个嘎住，你要电把火嘛，有入水进去的麻烦了。
1: 两队队员都需要迅速地完成安装、接线和检测工作。比赛中呈现的烟火效果都是最终由电脑编程完成。
3: 控制遥控之后呢，马上就我们都不管了，随他自己在放，他到20分钟自动停的。
1: 近万发的烟火弹药要被安装在一个不足篮球场大小的甲板上，对两队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4: 你哋准备好未啊？第28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9月3日。
1: 比赛在晚上9点开始，澳门两岸的游客早已等候在岸边。今晚的烟火可能是他们有生以来见所未见的视觉盛宴。
5: 5、4、3、2、1，Go！

罗马尼亚率先登场，他们借助烟火的数量优势，直接将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而中国队并没有按照常理出牌，他们用技术优势创造出一些罕见的烟花形式。澳门国际烟花节汇演每年都在不断的更迭创新。澳门作为一个国际化现代都市的代表，吸引了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汇聚在这里。它依然在中国大陆版图的南端，向世界散发着光芒。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

0: 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民生。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2: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医保赋能暖夕阳，长护驿站打通养老服务便民通道，汽运公司考生接送专用车，全力护航高考学子。浙江宁天维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AI 赋能内容生产，开辟短剧产业新蓝海。上虞盖北，早熟葡萄抢先上市，甜蜜产业促农增收。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为健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打通长护服务惠民末梢，本月初我区医保部门联合大通养老机构建成绍兴市首个长护驿站。驿站既为失能高龄的居家老人提供专业照护，也为护理人员提供休整学习空间，双向提升居家养老照护质量。

0: 诊疗管理各环节堵点，人工智能应用覆盖诊前、诊中、诊后全流程，切实让智慧医疗成果惠及广大群众，为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探索了新路径。 调研组充分肯定了我区在人工智能加教育、制造、医疗等领域取得的成效，认为当前大模型、生成式 AI 应用层出不穷，通用人工智能时代正加速到来。希望上虞主动顺应变革趋势，抢抓发展机遇，坚持场景应用牵引，深化 AI 加融合创新，扩大人工智能有效供给，不断拓展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广度和深度。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1: 为进一步优化医保个人账户共济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近日，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相关规程。据了解，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问题一：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哪些人可以使用共济额度？ 通知指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济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济额度。被共济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而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问题二：如何办理跨省共济？ 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APP、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第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济关系。建立共济关系时，共济人应签署承诺书，对承诺事项真实性、准确性负责。一个共济人可以和多个近亲属建立共济关系，一个被共济人也可以接受多个近亲属共济。问题三：共济账户有哪些用途？ 被共济人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医疗费用，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被共济人可使用共济额度进行支付。被共济人缴纳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可使用共济额度支付，且需全额支付。 同时，共济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济人设定共济额度后，共济人不能再使用该额度的个人账户资金。被共济人不得将获得的共济额度再共济给第三人。解除共济关系后，被共济人尚未使用的共济额度自动恢复到共济人个人账户。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2: 连日来，上虞高铁新城青春驿站项目一直高效推进中。作为我区规模最大的保障性租赁住房人才项目，同时也是省级千项万亿重点工程，该项目已全面进入攻坚收尾关键阶段。项目建成后，将补齐区域人才居住配套短板，以高品质全配套的人才公寓房源，精准解决外来人才安居难题，为上虞夯实高质量发展人才根基提供坚实的硬件支撑。
3: 走进高铁新城青春驿站项目建设现场，一幢幢崭新的楼宇错落分布，施工人员有的在进行水电铺设，有的在铺设大理石地砖，有的在种植绿化，挖掘机也在进行土地平整，整体工程已进入关键攻坚阶段。
4: 目前我们工地已全面进入装配时装修和墙外景观施工阶段，正式水电、人防也都在进行中。
1: 高铁新城青春驿站项目位于城北万达商业圈核心区位，总投资11.6亿元，总建筑面积约13万平方米，规划7幢多层高层人才公寓，沿街配套公建设施为社区服务中心、综合商业、特色餐饮、物业经营用房等功能定位，是上虞规模最大的保障性租赁住房人才项目。作为省级千项万亿项目。
3: 省级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绍兴市人才租赁住房计划”于2023年11月开工，计划今年9月竣工交付。项目建成之后，将重点保障我区外来人才的租房需求，建设7幢6到17层不等的主楼，共有人才服务型公寓1500套。建筑内部采用通廊式入户，户型设计为30平到70平，层高是3.2米。 主力户型为32平米的全民公寓，占50%以上，沿街配套公建为社区中心、商业、
2: 餐厅。

0: 物业经营用房等功能定位，全地下室停车库车位有1050个。
1: 全媒体记者徐丽景报道。
2: 为深化书香校园建设，充分发挥余籍名家的文化引领作用，推动优质文学教育资源进校园，近日民盟上虞区基层委员会文卫一支部邀请著名作家、江南杂志社原主编、浙江省作协原副主席袁敏走进春晖外国语学校，为全校师生带来了一场主题为以阅读赋能文学破冰的文学讲座。
1: 讲座伊始，袁敏老师深情回顾了自己与春晖的深厚渊源。作为第一至七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作文选及韩寒三重门的责编，他挖掘培养了一批少年写作精英，引领青春文学抢占图书市场浪潮，在业内外影响深远。近年来，袁敏老师持续关注教育话题，先后推出了纪实文学《燃灯者》、《八大叔和他的孩子们》，以及最新出版的《月光妈妈》，其对中国教育的思考与见地在国内作家中极具代表性。讲座中，袁敏老师以东谷河畔的断臂女孩许芳艳的故事切入，细数了自己笔下一个又一个月光妈妈，用微光照亮藏族少年人生，通过教育帮扶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感人故事，与师生们分享了文学与人生的深刻感悟。许多同学在聆听讲座后表示，与著名作家面对面的交流让他们对文学创作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激发了他们对文学的热爱和追求，今后将努力提高自己的阅读水平和写作能力。据悉，民盟上虞区基层委员会文卫一支部始终关注青少年健康成长与乡村教育发展，近年来支部持续走进乡村学校社区，组织开展健康讲座、心理辅导、义诊咨询等系列公益活动，积极践行民盟出主意、想办法、做好事、做实事的优良传统。未来支部将进一步整合医卫与教育资源，深化医教结合服务模式，为护航青春成长、助力共同富裕贡献民盟力量。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
3: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4: 这里是上云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昨天下午4:30，随着最后一门地理考试的结束铃声响起，为期4天的2026年浙江高考正式落下帷幕。我区4232名考生顺利完成全部考试，交出了青春的答卷，正式告别高中生涯，奔赴人生新的征程。当天下午，记者在上云中学考点看到，考试刚刚结束，校门口就已聚满了等候的家长。相较于高考首日的紧张忐忑，此刻家长们脸上满是轻松与期待，不少人手捧向日葵、满天星等鲜花，成为考点外最温暖的风景。
5: 还是比较激动的吧，就在等孩子出来，就想说辛苦了，努力过就好，
6: 挺开心的。反正辛苦了12年嘛，今天终于结束了，孩子们也可以放松一点了。
4: 回首高中3年，不少家长感慨万千，对于孩子接下来的人生路，家长们也送上了自己诚挚的祝福。
7: 我就希望他做一个温暖的人，做自己最好的自己，每一个阶段脚踏实地的。
4: 随着考生们陆续走出考场，考点外变成了欢乐的海洋，卸下重担的孩子们脸上洋溢着轻松灿烂的笑容。
8: 就是花呀，这个，然后手机的话，手机也提前买好了，然后还买了大疆啊，然后还有化妆品啊什么的，反正就是该买的都买了。
9: 我的老师我都非常感谢他们，都是几位非常好的老师，然后还有同学，大家一起度过了，这么多美好的时光，还是非常留念的，希望以后可以一起继续。

0: 高考落幕，青春不散场。随着考试结束，老师、家长和考生们紧绷了许久的神经终于得以放松。接下来，全体考生和家长将迎来志愿填报阶段。据悉，我省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将于6月29号正式启动。全媒体记者陈以超报道。
1: 高考是人生经历中的重要一部分。6月10号，历时四天的高考终于结束。当考生们走出考场，这一刻，高中三年的努力也终将得到释怀。这就意味着他们就此告别高中，即将步入崭新的大学生活。那么对于高考结束后的心情感悟，他们最想做什么呢？对于未来，他们又有怎样的期待和目标？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下午4点半，随着最后一场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2026年高考正式落下帷幕。考生们纷纷走出校门，迎接新的生活。
3: 那接下来最想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4: 最想做的事情去买手机。
3: 买手机？
4: 对，要做一些旅游规划，因为要去海南玩。
3: 那对接下来自己的生活有没有什么计划或者期待？
4: 已经想好了，6月份出去玩，然后7月份在家里面给我妹补习，然后8月份去打工吧。
3: 想去打什么工？
4: 就可能会去我妈那个厂里面做流水线，因为他们说做流水线比较苦，去吃点苦啊，然后安逸日子过惯了就不太好。
3: 接下来你最想去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呀？
5: 先回家睡觉。
6: 你对大学生活有什么期待吗？
5: 我希望我接下来大学可以找一个自己的爱好，能在平时业余时间多去完成自己想干的事情。
3: 最想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7: 这样做，那肯定先好好玩一下，放松一下。
3: 那对接下来有什么期待吗？
7: 大学生活，那最好多姿多彩一点，就是不要像高中一样这么压抑，反正也是往自己喜欢的一个方向去发展嘛。
3: 考完最想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8: 考完最想做的一件事情，睡个好觉吧，赶紧去毕业旅行吧。
4: 接下来想做的一件，可能是出去旅行，跟好的朋友一起，就是三年了，就是好好放松放松吧。那我可能会学习一些技能，就是比如说剪辑、摄影什么的，就是充实一下自己的能力吧。
2: 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0: 近日，2026年上虞区乒乓球单打个人积分赛在区健身中心举行。本次比赛吸引了来自全区各企事业单位、街道社区及学校的百余名乒乓球爱好者报名参赛，涵盖了从稚气少年到花甲长者的全年龄段选手，共同上演了一场精彩的国球盛宴。
9: 本次比赛采用积分赛制，组委会根据选手的历史战绩及积分定级，将参赛者分为不同积分段位进行较量。当不同积分选手比赛时，根据每高50分让一球的原则，五球封顶进行竞赛。这种赛制打破了年龄与性别的壁垒，让不同水平的选手都能在旗鼓相当的对决中找到竞技的乐趣，真正实现了让每一拍都有回响。赛场上，推、挡、削、拉、抽，选手们动作行云流水，小小的白球在球台上空划出一道优美弧线，直拍横打的利落，削球防守的稳健，远台对拉的气势，引得现场观众掌声与喝彩声不断。作为上虞区全民健身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积分赛不仅为乒乓球爱好者搭建了一个交流切磋、展示风采的平台，也有力推动了乒乓球运动在基层的普及与发展。接下来，区乒协将进一步完善积分联赛体系，计划在2026年下半年举办更多精彩赛事，让周周有活动、月月有比赛成为上虞群众体育的新常态。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2: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布2024年度全国二级公立医院绩效监测结果，上虞第二人民医院综合考评获评 A 等。至此，该院已连续三年斩获该项最高评级，综合服务能力稳居全国同类医院前20%，基层医疗服务质量获得国家级权威认可。 近年来，上虞第二人民医院坚守医疗初心，以医疗质量为核心，患者需求为导向，持续优化内部管理，深化公立医院改革，稳步推进现代化综合医院建设，依托扎实的学科积淀与多层次省级医疗协作平台，不断补齐技术短板，精进诊疗水平，为辖区群众提供全生命周期常态化的健康医疗保障。连续三年获评全国公立医院绩效 A 等，是对医院医疗质量、学科实力与民生服务的全方位肯定。未来上虞第二人民医院将持续深耕基层医疗主业，稳扎稳打精进技术优化服务，持续筑牢区域健康防线，用心守护辖区百姓的身心健康。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1: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4: 要亮堂。

0: 应该记得要提前收好晾在外面的衣服。如果有朋友有夜间出行的安排，也别忘了给自己准备一把伞。
1: 搬到那个西门市场，那就没有地方可以做卤面了呀。然后所以说，爸爸就已经把卤面给收起来。
2: 我觉得我要把爷爷的味道尽量的把它保留下来，然后把爷爷的卤面再做起来。老店的炸物酥香依旧，新店的卤面热气腾腾，炸物撞上卤面。以前老菜市场是在那个人庙那边，然后菜市场搬过来，我们就跟着过来。 这个菜市场都已经搞成危房了。
3: 我以前在判宫里面那做，
4: 那些顾客也跟着过来啊。
5: 很久了，几十年了。
6: 老板比较随和吧？
7: 那老板也是蛮诚信的。
8: 这个做很多年了，他们都很好吃，不是很熟，就经常来这里买。